0: 大家齐呼有效果，真的好。就一个月的时间，你调理一下，换来一整年的通透和舒畅，冬病夏治啊，懂啊？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所以这个祛湿膏，现在你在我们这个内购平台，你先直接搜都搜不到，你只有通过就是梦婷，就是我们阿树的启微来进行一个直接推送，推送链接给你，完了以后你才能够拿到那个链接可以购买。真的库存不多了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哇！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阿树，我想买祛湿膏，我就把链接发给你。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啊，不对，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南京阿树那个是我听友号，听友号暂时我都不往里面加人了，还是加我的亲友号吧啊，亲友号这样更方便。亲友号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七零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哎，我看到有一个媒体推送的标题是奔驰、宝马、奥迪集体降价，这是跟交通有关啊。我们是交通广播的兄弟频率啊。顺道插一句，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金陵之声，我们交广双品啊，将会在八月三号有一个大动作。我们的咱们得配一个什么音乐啊，也不能放西游记的，不合适啊。但是里面有孙悟空，倒是真的啊。嗯，看看啊，那我八仙，我们搞个天宫，天宫的音乐好不好？来说一说，以鲜活的市井人设、极致的国风美学、硬核的传统武打场面，解锁传统神话的全新打开方式，这是八仙的一个宣传。八仙的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技术不再是限制我们的困难，但中国故事里最有价值、最独特、最有韵味的中国故事，只有我们自己能讲好。所以呢，他说的这个八仙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八仙真的是一回事吗？其实不是。目前总票房预期都上调到16.6亿元了，一般来讲电影上映首日票房较高，后续就会随着热度降温缓步下滑。哎，次日票房逆势上涨，八仙做到了。确实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不错。电影八仙另辟蹊径，将故事回溯到八位仙人得道之前的凡人岁月，褪去神祇的神圣光环，把他们还原成各有困境、满身烟火气的普通人。这群底层小人物阴差阳错组成了草台班子，靠着假扮神仙谋生，却意外卷入到蓬莱仙山的纷争，最终在乱世当中守住本心，完成了自我成长。影片的笑点设计特别接地气啊，就是福禄寿三星为香火业绩发愁，蓬莱仙山变成了职场内卷，然后里面那些人啊，那些台词啊，那些搞笑啊，那些这个神来之笔啊，让你就不停的发笑啊，挺有意思的。古今碰撞的设定非常有趣，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输。

0: 护，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呢，绕城公路的缓行路段明显增多。目前往二桥方向马群枢纽、高桥门枢纽、铁心桥加油站附近，往三桥方向花神庙枢纽、石阳路出口、华电北路出口附近，这些路段都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请小心驾驶。栖霞大道小庄广场往栖霞大桥这一段要排队10分钟，快速内环应天高架双向缓行17分钟，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单向车多，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是双向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要半小时，定环门隧道、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通行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可以优先选择应天大街隧道来往市区。铁路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最近华东印记铁路自营主题餐厅推出10元通勤早餐服务，包含2个老面大肉包和1个水煮鸡蛋。早餐已在上海站、南京站始发的多趟早高峰通勤班次上试点铺开，覆盖上海开往南京、杭州、青岛、成都等方向，以及南京开往上海等方向的早班高铁列车。旅客可以扫描扶手二维码或者到列车餐厅来购买。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失眠的情况出现呀、啊？就是这个天气，我发现人只要不通透的话，容易失眠，对吧？就是有些人失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对我们的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睡眠对我们的健康来说特别的重要。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跟大家谈天说地，啥都聊。这里是 FM101.1 的姊妹电台 FM997金陵之声，因为我的节目呢，早晨101.1，6点到6点半有一个艺术阳光，7点到9点在997呢又有一个快乐上班路，所以我是两个频率都会出现啊。现在你听到的节目是997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刚才为什么提到失眠呢？因为我看到新华社发了一个最新的报道，说经常失眠睡眠质量低，会不会是缺这种营养？哎，我点开一看，哦，可能还真的是。说建议你想一想有没有以下这个导致失眠的主因，叫主食吃的太少，特别是晚餐少吃或不吃主食。家人们、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你哪天晚上如果没吃东西，你晚上入睡是不是有点困难？

就对这种情况来说，把无糖无油的主食吃够，睡眠自然也就能改善了。缺乏碳水化合物造成的失眠还真有这种情况，对吧？无糖无油的主食是什么？嗯，碳水化合物跟入睡速度、睡眠时间、睡眠连续性和睡眠阶段之间都是有关系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晚间运动之后增加碳水化合物供应，和运动之后不吃碳水化合物相比，能够非常有效地提升入睡效果和睡眠质量。但如果说你蛋白质食物过多，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晚间避免过多蛋白质，而适度摄入这个淀粉类食品，更有利于安神和睡眠。就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富含B 族维生素嘛，对吧？但如果说你这个吃太多，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胃里面得有东西，晚上空腹不好睡觉啊。那么很多人说，多吃主食会不会发胖呢？合理吃主食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长期来说也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少吃主食只能短期变瘦，然后你就很难再减了，稍微多吃一点啪就反弹，情绪就会越来越焦虑，失眠就会越来越严重。恢复正常主食量之后，体力精力变好，情绪更稳定，心情更愉快，体重更稳定，增加运动之后还会变瘦，对吧？所以大家伙呢，不是不吃，而是你要把热量缺口打开，对吧？你吃主食，你吃了1500卡，你运动啊，你一天干2500卡，对吧？你直接就能有1000卡的热量的缺口，你就可以往下瘦了呀，啊，对吧？你看，说少吃主食不等于能变瘦，少吃主食不等于能降低热量摄入，少吃主食不等于能有效控糖，少吃主食影响睡眠本身也是促进发胖的可能原因之一。所以最后专家说，吃够主食绝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吃甜食、吃油炸食品、吃营养价值低的淀粉食品。在正常吃主食的基础上，提高膳食的质量才是关键的关键。汇总研究发现，和高糖饮食相比，和很少蔬菜、大量煎炸食品和高脂肪高糖食物的西式餐食相比，吃传统淀粉主食、纳入全谷杂粮的主食、含有丰富新鲜蔬果的膳食更有利于睡眠质量。所以吃好才能睡好，如果你长期为睡眠质量差所苦，各种方法都难以凑效，不妨咨询专业的营养人士，看看自己的营养是不是合理，主食有没有吃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以后。想学一门乐器，你怕手指僵硬，可你想想，现在不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是不会，而且又老了一岁。完美主义的待机其实就是一种消耗，你以为自己是在等一个最佳时机，其实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时刻。不要老想着憋个大招，很多人不敢行动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总想憋个大招一鸣惊人，没有一步登天。那些一鸣惊人的背后都是无数次试错跌倒爬起来，先完成再完美。与其在脑海里计划做得天衣无缝，不如先迈出第一步，哪怕这一步很小，小到只是打开一本书，拨出一个电话，买一张车票。人生的很多惊喜都藏在行动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止的等待里。勇敢开始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我们害怕失败，害怕白费力气，害怕被人笑话，但你想想，就算失败了又怎样，你至少知道自己试过了，比起从来没试过，哪一样更令人遗憾？肯定是后者。勇敢地迈出那一步，你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即使路途遥远，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沿途的风景和经历也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盈。别等了，趁现在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别把今天能做的事留给明天，因为明天不一定还有机会。

首歌叫《好不容易》，来自告五人这个组合，真的我觉得要跟喜欢的人看一场告五人的演唱会耶。这歌词全在讲方向错乱、旋转木马、循环这些隐晦的意象，没有一句直说分手，但听完就知道是分手是情歌。神奇的是结尾突然转向释然，这句好不容易像是终于放过了自己。嗨，朋友们，这里是997机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想听广播的话，也可以通过电视的方式收听。为什么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在家里面可以用大屏听广播。哎，你们家如果有 IPTV 的话，你点那直播会有广播收听的页面哦。你可以在家里面用电视每天听阿树的节目。结束，然后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如果还没有办理的话，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来订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和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另外，江苏广播还有专属的福利：青龙山庄酒店山林秘境奇妙夜。7月24号限定专场特别上线，468一晚，青龙山庄的酒店啊，468，有什么呢？住宿、山林夜探奇妙夜两个人，温泉私汤，餐饮消费抵扣券，还能免费采摘梨子，一站式解锁夏夜的山野乐趣。单独报名夜探奇妙夜活动不住宿，99一个人，同行加一位伙伴，额外再加99就可以了。走进山间夏夜，跟着向导探寻独角仙、蛙类、夜行甲虫这些生灵，听山林虫鸣，泡私密汤泉，采摘清甜鲜果，亲子休闲周末。这个活动只有我们江苏广播听众专享啊，名额有限。精灵之声公众号回复奇妙夜就可以给娃报名，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和咨询。阿树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我们江苏广播有主持人莹莹要收拾行李出发去斯里兰卡，那里被称之为印度洋宝石宝岛，会亲自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然后大家要进这个群里面，然后可以付10块钱定金，膨胀50倍，到时候你看上了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500块钱。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定金也会原路的退回大家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啊！如果要进群的话呢，你可以来到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点击菜单栏神最右，点击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啊，就是会有很多斯里兰卡的宝石，好看哎，你可以选啊，莹莹现场帮你选，然后选中了之后问多少钱，有的时候2000多块钱你可能就会买到这个蓝宝石皇家蓝尔丁裸石，这个就很漂亮，就很好看啊。刚才有朋友说想听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会儿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好好的徜徉一番。

0: 我也不再说我想听汪峰的灿烂的你。确定有这首歌吗？灿烂的你。你还别说，我觉得我也不再是一个很会点歌的人，我觉得他点的歌都还挺有味道的，像这首歌就对我来说比较小众。听听看汪峰又要给我们怎样的摇滚情怀。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

是好听啊，灿烂的你。我看网上说汪峰说过，说这首歌无论是祝愿这世间所有的人还是未来的自己，希望灿烂的你都会是一个最好的彼岸。扔掉那些你从不敢犯错的生活，为自己好好活一次，那个伤痕累累却面带微笑的才是真正灿烂的你。在漫长的追梦时光里，希望你能一如既往的坚强勇敢，站在那道光里面，站在那个迎着光的地方，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做一个真正闪耀的你，灿烂的你。

稍后是杨小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星期四早晨7点到9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息。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目前燕子矶隧道往市区方向出现大流量全线缓行的情况，整个过江时间在14分钟。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过江车辆明显减少，定淮门隧道往市区方向还要有10到15分钟的排队才能够进入隧道。快速内环当中，新庄立交沿线车辆通行最为拥挤，尤其是往玄武湖隧道方向，车位延伸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上。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都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水西门隧道往集器门这一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车辆还是有明显积压。应天高架现在主要是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多，延伸到大教场隧道内，反方向的流量减小，在赛虹桥立交到中山南路上方这一段会比较集中。绕城公路现在石阳路出口附近、马群枢纽、花神庙枢纽以及铁心桥加油站附近会有着车多集中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0%。

0: 11%，提升到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到了9:05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我想问大家，就是每天你必用的软件，有什么必用？每天没有人答。
0: 对，人家还要想一想呢，对不对？
1: 哎，你也想一想。
0: 我不用想，我就用那几个。
1: 你讲，
0: 对不对？我们的操作系统，
1: 大蓝鲸。
0: 对啊，我肯定得用嘛。
1: 每天都用，
0: 是不是？每天都得用吗？
1: 还有，
0: 这多了呀！那准备文稿多了的。对不对？
1: 这个不就跟工作无关的不说，跟工作有关的不说，那是你必须要用。我就想在生活里面或者在其他方面，
0: 微信算不算？
1: 微信算。
0: 抖音算不算？
1: 抖音算。
0: 微博算不算？所有的全部都是互联网平台，否则的话谁会去天天用这些东西？没了，
1: 没了。
0: 对呀，没了。
1: 我不信。
0: 就这些东西
1: 啊，我们
0: 头条、抖音、懂车帝、汽车之家、
1: 社交媒体、社交媒体，
0: 然后就只用这些东西吗？
1: 这其实跟你的工作
0: 是
1: 有关系。
0: 所以你要说，
1: 我说了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
0: 你要说跟工作无关的只有微信和支付宝。
1: No。
0: 你说一个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啊、
1: 有人
0: 说一个，我来看看，
1: 有人来了，打卡，没人回答。
0: 啊、微信大蓝鲸，对不对？
1: 微信
0: 你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来，赶紧跟大家讲一讲。
1: 我想说，豆包，没有豆包吗？
0: 我用豆包是跟工作有关的，跟工作无关的我从来不用它。
1: 咱们刚才打卡的，说微信的，
0: 你
1: 们从来不用豆包吗？
0: 人家可能用元宝，
1: 就是元宝也行，千问也行，
0: 对啊
1: ，DeepSeek 也行，
0: 对啊，
1: 这什么？
0: 就 AI 嘛，
1: 对啊，
0: 对啊。
1: 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喜欢用 AI。那你知道 AI 会给你什么吗？
0: 比如说呢？
1: 就说你夸你啊。
0: 对，情绪价值吗？
1: 我所有的短视频，我最后成稿的时候，我都会丢给 DeepSeek。
0: 那所以呢，他就会想起来，就用他的思考的方式去帮你编造一个。
1: 其实他是搜了，他是全网搜了，
0: 他会搜相似的东西。
1: 对，他管他呢。
0: 举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发现过，打个比方，我今天搜的是一台车，我说2026年的，比如说某某某某车，这个车的这个最新的
1: 配置
0: 给我
1: 什么？
0: 结果他给的我可能是2024款的。
1: 对，
0: 因为他没有。
1: 对，
0: 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没有。
1: 对，
0: 他就直接给我一个2024款的，然后言之凿凿的这样写，发出来之后，我看这个不对，我说这个不对，他就说。

0: 说我经过了验证，这个是对的，你是直接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人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放心大胆的用，
1: 是是，
0: 最后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更多的错误。
1: 错，
0: 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刚开始用豆包用元宝的时候都还不错，为什么现在开始错误信息越来越多了呢？其实是因为有一大部分的内容创作者是直接用豆包生成了文本，然后直接拍出来又投在了抖音上面去，然后豆包就会不断的去抓取这个错误的信息，然后再去进行这个相关的释放。那特别是大家都跟热点嘛，一旦有热点的时候你也会搜，但是有一些内容创作者他会直接让豆包来生成这个内容当资料这个查库，那豆包首先给你生成的就是错误的信息，然后经过这些内容创作者这个再次去制作然后再投进去之后，豆包理应认为说你们已经经过验证了，
1: 就是对的，对，
0: 那我就抓取的这些内容创作者抓取这些大 V 的这个内容那肯定是更对的，所以这就是目前陷入到一个死循环，
1: 恶性循环，
0: 这是目前陷入到一个死循环。所以我想跟大家去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跟周宇我们俩是作为最早其实去用 AI 的人，就比大家可能用的都早一些，到目前为止我们对 AI 的这个信任度可能比之前要降了很多
1: 很多很多，
0: 降了很多。我在用 AI 去查出的一些资料之后，我都要人工去复核，我全部要人工去复核，复核完之后才可以。像过去啊，我反过来反问他一句，我说
1: 他会
0: 你这个是对的吗？他会告诉你我这个是错的，我是想的。现在你反问他，他也会说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抓取到的内容就是错的，他深信他抓取到的那种错误的内容就是对的。
1: 所以现在我就在今天节目里面想说的就是，我们大人可能还有一点点辨别的能力，对于孩子来讲他真的没有。所以一定要家里孩子，如果你丢给他个 pad 让他跟豆包都跟元宝这样交流的话，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不然的话将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听到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0: 不能让他养成偏执性人格。我跟你说最大的影响是对你自己，如果你想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是变成了偏执性的这种人格的话，
1: 很可怕。
0: 你怎么跟他沟通？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最后这种隔裂是无法弥合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丢一个手机给他让他随便去玩就可以了，
1: 一定要注意，
0: 孩子还是得自己养，知道吧？
1: 你陪他的时间越多，你人陪他的时间越多，他成长的越健康。
0: 这个太重要了啊！就是信息是需要验证的，是需要梳理的。大型生活服务情感类汽车节目爱车帮在今天依然这么去提醒大家啊。
1: 好，接下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车新闻，有很多新车的消息跟大家说一说。那大家对这些感兴趣，有自己的购车的一些疑问，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今天后一个小时，我们也有技术专家，今天是欧亚汽修的张怀军张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在自己买车、选车、养车、用车、修车过程当中，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那么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打卡，很多的朋友也提到了这个红说个人观点，过度依赖豆包大脑思考会降级，肯定会降级
1: 的
0: 就是你要做一个提问的人，但是更多的人愿意去当做是就是豆包给你做好了之后你就现吃的这样一种人，
1: 是这肯定不行，脑子就不想了，
0: 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只接受。
0: 然后这个西奶爸说千问 GPT 豆包没有用啊，千问也得去区分一下，因为千问踩的这个库里面其实错误信息也挺多，就它不能涉及到通识，它可以
1: 通识它可以，
0: 它不能涉及到专业领域，如果涉及到专业领域就会比较的麻烦，
1: 它自己没法辨别。
0: 其实之前呢我记得国家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也发过一些东西啊，就是一些专家在说，现在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就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汽车你去查它的参数，那可能是错的。这它还好吧，反正最后你看了之后呢，人家会有一个参数摆在那边摆着嘛。但是如果它把历史的一些信息，它把一些比如说文学的相关的一些信息都做了篡改之后怎么办？你怎么办？对不对？你受到的这个教育和你学到这个东西，你记下来的东西可能本身就是有毒的，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之可怕的事情啊！
1: 是是是，
0: 还有些人会直接拿过去给他做计算。

0: 算，如果他算错了这个结果怎么办？这其实都是一些问题。对不对？
1: 是的，越用越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0: 所以啊，就是还是得信自己，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人是最可以信赖的啊。

0: 同时呢，因为他们还有一些保有客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嘛，在昆明地区和珠海地区都安排了相应的一些就是企业去对接相关的售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事宜啊。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网上面呢自己汽车多地经销商爆雷的这样的一些转发造成的相关的一些影响，事实上来说他们的法务应该 也已经开始去工作了啊，就是去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之前看到的一些解释说他们在全国大规模的去闭店，事实上来说呢自己说他们在今年的六七月份全国还陆续开了26家门店。关于自己汽车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他是在努力的去向上，还没有到那种会爆雷的情况，因为不断有新的技术的这种投放，
1: 新车也在发呢。
0: 对，新车的新的技术其实都在发 LS6、LS8、LS9 对不对？这些车型其实都是在发，而且在出口方面他们也在做。前几天自己还去参加了古德伍德这个速度节，在上面他是挂的 MG 标，然后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销售。那今天早上上班的之前，我拿了一个短视频给周宇看啊，我就说现在的网络的黑水军它已经变成一个产业了，因为它只要这么去做的话它就会有流量，而流量本身就能够变现，所以这个产业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了呢，可能让很多人听起来都会瞠目结舌。我跟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去分享几句吧，就是我看到了一个专门的数字调查机构，数字调查机构他们研发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去分析一个热搜事件里边的全国的网络舆情。那比如说他最近一段时间提到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影视作品相关的，或者是跟

0: 名人相关的舆情当中，就是全国曝光量可能达到了40亿级的这样的一个曝光，而事实上追究到源头，只有11个账号进行了相关的首发，而这11个账号再裂变到了280多个账号，最后再跟进了几千个机器人，就形成了40亿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而事实上，你形成的就是全网都在热搜，而事实上只有11个人去发这个东西，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吗？这就是数据的裂变，而这就是流量的裂变。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他怎么播成那个样子，他怎么内容那么差，他怎么那么多粉丝，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逻辑，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已经是一个黑产了啊。
1: 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大家有什么在买车过程当中的纠结疑问，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兰之谜流光万变气垫可是我这个夏天的妆容神器，轻按几下就盖住了我暗黄的皮肤和粗大的毛孔，而且以精华养肤，还自带20+的防晒指数，可谓是一款气垫解决3种问题。关键是价格，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是专柜的1/3，才319，还带一个替换装，2个颜色，粉瓷暖瓷。我自己特别喜欢粉瓷，是自然里带气血的颜色，上脸之后不会显得整个脸黄黄的那种，整个妆显得很清透，香味也蛮高级的，外壳也好看。专柜1000块，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折，319，推荐给广播前的姐妹们，一定要囤，还要推荐给男士朋友，买给女朋友或者是爱人，放心啊，都会喜欢的。海蓝之谜被时代周刊评为一生中一定要拥有的15件奢侈品之一，只要海蓝之谜一出现，其他的品牌都暗淡了几分，无论是护肤品还是美妆品，都是无数人想收入囊中的单品。这款气垫专柜要1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07捡漏价格才319。有人肯定要问，怎么这么便宜啊？是因为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板块这批07产品，这价格都很好，但是这款气垫的日期更赞巧了，到2027年的1月份才到期，所以真心的推荐大家赶紧去抢。注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才是小程序啊，在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五一长假，心情放飞，您的爱车准备好了吗？南京交通执法提醒各位车友，出行前给爱车做个体检，轮胎、刹车是基础，冷却液、空调系统要检查，别忘了看看天窗、车门、密封条，防范未然，避免外面大雨、车里小雨的尴尬。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他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那导播说那个线上有位听众，那我们就把他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哎，车没有好坏之分，
1: 只有适合与否。
2: 啊，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3: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1: 好，84652997，我们来接这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我是杨晓。
1: 我是周宇，你好。
4: 哎喂，哎小哥，哎哎玉姐，你们好。
0: 你好，你好啊，
4: 哎、
0: 您请说。
4: 你好，是这样的，我最近现在是目前开辆那个手动的那个帝豪嘛，然后现在就是想换辆那个电车开开，因为
0: 那手动那个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0年了，16年的车
0: 啊，
1: 真10年了，
0: 十年
4: 啊，对，
0: 好，你继续说，
4: 跑了有18万公里，然后我现在，就是公司车子现在在公司里面用嘛，然后一年的话差不多有个

0: 2万到2万5千公里左右，然后呢就是里程里程数比较高，所以我就想看是不是适合换一个电车。
1: 你每天大概跑多少公里啊？一天不固定，有的时候一天的话远的话可能有三，对，一天有可能三四百，也有可能一天也就三四十，一年的话差不多有2万公里左右。
2: 那你用车用的也算是挺多的。
0: 对对对，
1: 可以换，而且10年了，可以换啊。
0: 啊，对，因为最近看了那个B01嘛，B01以及那个新款那个 M03
1: 嗯，可以换，而且10年了，可以换啊，可以换。
0: 啊，对，因为最近看了那个新款那个B01嘛，B01以及那个新款那个M03，然后这是两款车，电池啊，包括电机电控这个都不是那么太了解，所以说你们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嘛，所以说想请教一下，问一下就是哪一款，比较合适？
1: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第一辆电车。
3: 对，
0: 嗯，对，
1: 那你怎么会想到什么电机电控电池这些东西的？
0: 因为这个电车嘛，这个电车就可能还不像油车嘛，油车五个就是三大件嘛，这个电机这个电车肯定也就这三大件嘛。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在意这个东西吧。
1: 你当初啊，你当初去买那个，就是这款手动挡的，地好的时候，你有过什么样？

0: 遇到这个东西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电车是属于风口浪尖，那本身可能就是在流量的这个顶峰，再加上一些个体化事件，它就会被大家给它妖魔化。其实没有这么的夸张，我觉得就是现在市场上还在卖的，而且卖的还不错的电车，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不错的。只不过呢，就像你刚才谈的一样，可能在三电上面会有一些区别。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如果你担心三电，你就直接去买比亚迪的车，
1: 真是
0: 啊！这个东西你不用去琢磨这个事情，就是你担心它三电，比亚迪是最可靠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意思。
2: 我也看了那个秦 L 嘛，秦 L 那个 EV，但是它的那个电池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少，好像才50度电不到的样子吧，46.67吧，还是多少度电？然后嘛，因为我有时候会跑长途嘛，长途的话来回啊300-400公里啊，各方面的对，然后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需求吧。然后我看那个B01新26款嘛，还是27款的，它好像是有个69.7度的，您的时代那个电池吧。然后还有那个小鹏的那个 M03，好像大概也就在65度左右。然后哪怕你就说在那高速上面就打个折吧，我不说400公里它能不跑嘛？对吧？然后嘛，可能那个秦 L 嘛，秦 L EV，我看那个实测的高速上面好像只能跑三百多一点点，400公里不到的样子。
0: 我在想怎么来告诉你这里边的区别是什么啊？就是电池的度数是一个方面，就比如说啊，你像蔚来它有100度的电池包，但是蔚来的100度的电池包实跑的话，肯定也就能跑个400多的这个样子。就是怎么去看呢？有很多的这个电池的容量很大，但是事实上来说，曾经你看网上你要看段子，会有人告诉你它是电动纳智捷，它跟电控的能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特斯拉的电池也就60多度，事实上来说它能够跑的这个达成率很高。就是说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啊？电池的度数是一个方面，
1: 效率，
0: 电池的就这整个车的续航是另外一方面，而且它会根据温度，它会根据路况，它波动都会很大。
1: 对，
0: 那么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是可以盯着续航里程和达成率的，就是比如说我最长大概一趟开车能做到多少公里不休息。
1: 对，
0: 我跟我身边的人都是这么去说的，就是我怎么来判断我这辆车的电池够不够用的问题，就是你最长开车能做到多少公里不休息。就是我们说日常开，你不是说我硬飙着来，我就怎么怎么样，
1: 不要太累的。
0: 一般来说你像我开车出门的话，我大概跑个2个多小时，
1: 最多3小时，
0: 对吧？就是2个多小时，我一般2到2个小时我肯定要休息一下。那2个小时如果按照公里数跑的话，就200-300公里，
1: 对
0: 对吧？你就这么去跑200-300公里，那其实你200-300公里是肯定要休息一下的，而你去休息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在服务区去充电，这是现在的这个生态嘛？你去充电，其实充个最多半个小时，又能够让你再跑个增加的这个里程数。如果到半个小时的话，增加的里程数大概就是在300-400公里，就按现在的普通的这个充电速度来看。所以，我一直在说，大家没有必要去买那种特别长的这种续航的这种电池的这个车，为什么呢？因为你背着相当于什么？就比如说我这辆车，我是有副油箱的，
1: 对，
0: 我加满2个油箱可以跑1000公里，我是不是我每次都要去把1000公里加满？其实不用吧，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车加满一次油大概也就跑400多公里，但是你也没有觉得不够用。过去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你如果跑完电之后你再充电，你需要1-2个小时的时间去充它。再充个300公里，你再去跑，你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说，现在只要一台车它的续航实打实的能跑到300-400公里的续航的话，那我告诉你，这台车其实就已经非常够用了。因为只要你去休息的时候，你去充个电，
1: 因为充的快了，
0: 10几分钟、20分钟，绝对够你再跑一趟的。
2: 嗯，行。
0: 因为你多花钱买出来的电池，是你的硬成本，电池越大，你付的钱就越多。这就是堆出来的成本嘛，但这个成本不见得你都能用得上，对不对？
1: 而且它还重呢，电耗还大。
0: 所以就是电池不要去只看度数， 我们要根据它的实际续航的达成，
2: 嗯，
0: 结合我们自己日常开车的实际情况来去做这个判断。

0: 行，然后那个小黄还有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那个新款的有个叫嗯贝利幺的650长续航的跟那个M03的好像也有个650吧还是650我忘了，相只是这两款车相比较的话，哪一款车性价比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的？就是你要看电池的话呢，就是其实小鹏现在用的这个电池啊，就相对来说 可能会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小鹏在Model M03上面，大部分用的其实是这个福迪的电池，个别可能用的是这个翼尾动力的这个电池。福迪电池，福迪就比亚迪的这个电池啊，在磷酸铁锂这一块，比亚迪肯定是头牌，因为做磷酸铁锂是比亚迪一直在做的这个东西。宁德做磷酸铁锂也是后面去做的。 宁德的主要的这个能力其实还是在三元锂上面去做，所以如果你要说我很纠结于这个电池，那福迪的这个电池和国轩高科和新旺达和中创新航的这个电池，那我个人觉得我肯定愿意去选福迪的。前几天的时候，那个广汽埃安出问题的那一批，就是这个电池，大家也会联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就是 有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买电车的时候，它的电芯用的是什么品牌，我昨天就在跟大家去说，尽量买头部。但是这个头部里边，你说之前谈的国轩高科、新旺达、中创新航，他们是不是头部啊？算，从供货量的角度来说算头部。但是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福迪和宁德时代这两家，他们在电池的使用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就是大家反映说电芯出问题的事情，对不对？
1: 哦，
0: 就是你如果很在意现在你去买电车的话，你去买电芯的品牌或电池的品牌，可能等同于我们在买燃油车时候盯它的发动机，是一个意思。
1: 好的好的，好吧，
0: 那就这样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想清楚是买一个轿车还是买一个SUV。其实呢，在如果你高速跑得多的话，我觉得还是轿车的能耗表现会好一些。
2: 对，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开轿车吧。
0: 对，轿车的能耗表现还是会好一些的啊。嗯，
1: 行行，好的好，谢谢，
0: 那就这样，再见，
1: 拜拜，再见。
0: 大姐菲菲说她不会去买你推荐，我没有推荐任何东西啊，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原理，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我都跟大家去说，我不去做主动的推荐，不是说我害怕担责任啊，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真的是需要哪些东西，对不对？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偏向嘛，我需要告诉你的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里面的一些核心的需要你考量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从质量稳定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小鹏和领跑差不多， 小鹏呢其实自从王凤英过去之后呢，也一直在抠成本，有很多的东西呢也是贴边去造的，就是并不会像之前一下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冗余这种东西，他一直在抠成本。而像领跑呢也是在抠成本，就是怎么才能够把车造的又大又全又便宜的，这也是领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但事实上呢，这个用户的反馈呢会随着他们的基数的不断的这个增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那这其实都跟你花多少钱去买多少车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嘛。反正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为什么比亚迪的这个车它能够去卖， 包括在出海的这个情况之下，依然能够去卖这么多，其实拿放大镜去查这个车的其实不是溢价。而且它基数那么大。对啊，就是各个国家的研究机构肯定都拆过它，然后去拿放大镜去研究过。目前我知道的，美国拆过的，日本拆过的，韩国拆过的，在德国也拆过这个就是比亚迪的这个车，这些 都拆完了之后，如果有硬伤，其实早都已经被放出来了，就他的竞争对手早都已经会把它放出来了。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去硬伤，包括宁德时代也是一样的嘛。宁德时代的电池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那些主流的汽车国家都把宁德时代的电池做过拆解，拆完了之后，大家也挑不出来任何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反正就他们能做到的，我做不到。那这就是目前的代差还

0: 记得吗？就是包括宁德的曾总，包括比亚迪的这个王总，他们都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要对于国际的这种新能源的整个水平要领先，要保持领先。而就是这个领先是什么？就是你拆开了之后你也学不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领先。而昨天还是前天，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其实已经定调子了嘛，就关于二代刀片啊，包括闪充技术啊，这个东西定的调子是什么，你们听到了吗？工信部定的调子是这个东西的出现解决了国家急需的技术空白问题，这个调子已经定得很高了，急需啊，然后技术还是空白，对不对？好吧，这个就是跟大家去说啊，就是反正呢，市场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你需要你的科技感呢，你能够去买那种比如说算力啊，芯片啊，这种配置会很高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皮实耐用的，有皮实耐用的这个相关的选择。你需要去买便宜的，说实话现在比亚迪的车也不便宜，对不对？有更便宜这个选择。但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当初买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后面只要这条线能够满足你的话，它其实就是符合你要求的车，对吧？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么多年咱们都在说这个事情嘛。
1: 对
0: 啊，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各位继续互动啊。
2: 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
3: 、
2: 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过江通道中流量最大的是定淮门隧道、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还有短距离的排队。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持续车多，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这些路段都是双向缓行。汉中路沿线和广州路沿线通行非常拥挤，包括周边的牌楼巷、上海路、虎踞关路，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积压。中山东路、大行宫和中山门路段车辆走走停停。绕城公路现在基本全段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即日起到8月20号每天的14点到22点，南京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以三门两桥一路为合围边界，即东牌坊、西牌坊、北牌坊、文德桥、文源桥、金陵路所环绕的区域，进入这个范围内需要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来提前进行免费预约。车辆进入需要提前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节目当中来。
1: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活动啊，就是25号，
0: 对
1: 啊，我们交管网的主持人吕杰呢将会带队逛美术馆，啊，精英世界的精英美术馆，用车干货小课堂，还有趣味知识竞答，国画团扇亲手画，陈维的雾中排演影像装置展，19位艺术家的群展，雍字大地借景成深，慢慢看，最后呢还领到一个专属的证书，6娃长知识两不误，成为南京荔枝星奔驰的车主，不仅能够优先解锁专属亲子研学的活动，更可以享受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专业的定制化的养护方案，全方位的守护你的日常出行。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5-5835-2220，025-5835-2220，预约打卡信阳路9号的 MAR2020 展厅或者是河西展厅。
0: 对，想要去买奔驰的朋友呢，可以到荔枝星奔驰呢去了解一下啊。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各位在买车选择上面有问题、有纠结、有疑问呢，都可以继续来说。简简单单说，等我有钱了，我想我会换电车的，
1: 因为我老婆有本到。几乎到现在几乎没有开过啊，电车有驾驶辅助会好很多。我喜欢冬天夏天远程开空调，这个我最喜欢了。还有就是现在中国的电车那个做的像丰田几乎没毛病，像丰田开10万公里才只是刚过磨合期。
0: 其实现在这个电车就是这个样子
1: 的，就没毛病。
0: 就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日系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被市场上快速的去给它迭代叠掉的原因也是这个。
1: 对，
0: 在过去的时候，它赖以生存的就是没毛病嘛，就是因为我坐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车不太容易坏，对不对？但是电车现在天生它就不坏，
1: 就开不坏。
0: 哎，就现在电车基本上出问题都是什么？都是软件问题。都是软件控制系统的这个问题，包括 bug 啊，像这样的一些死机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你说电池、电机、电控，主流厂家目前能够用的，它区别在于什么？就是比如说电耗的问题。但是你说只要我开上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去坏。这三大件，它的三大件是不太容易坏的。更多的其实就是出现在座舱控制逻辑。有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呀，我这座椅怎么不能调整了？哎，我这车机怎么黑屏了？就这样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
1: 电子的问题，
0: 对这些问题，就是说跟这个企业它能不能持续的花重金去投入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看你买的是什么了。如果你是谈的是我这是一个消费电子产品，那它肯定就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出新，然后在中间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一些 bug 的修改等等。但是从车的角度上面来说，如果这辆车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新鲜玩意儿的话，那其实来说
1: 它就不会坏了，
0: 它其实就会很好，
1: 而且保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保养。
0: 你加一个什么车规级的这个芯片在里边去之后，控制最早燃油车的那些功能，我告诉你那车就不会坏，你只管开吧。
1: 对。
0: 晴天说，刚才那位朋友心里有执念，买车和买房必须一个样子啊。我倒没觉得他心里边有太多的这个执念，只不过呢，开了10年的手动挡的燃油车，现在要去换电车，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想清楚。你没看我都没有跟他去聊太深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现在所有的，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啊，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那叫什么呢？就是集中在外界传递给他的一些表面的东西，他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真的。就他可能要去看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车，然后去真正的去开一段时间的电车，他才能够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就像呢，我说比如说电池的这个度数的这个问题，电池包用多少度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在乎这个电池包的度数的话，就相当于你去买车，你去看这个车的油箱有多大。你会因为它是60升的油箱你去买它，它是48升的油箱你就不买它吗？不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60升的油箱可能还跑不到48升的这个油箱跑的这个续航呢，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去看这个东西，你要盯着最后它呈现出来的我的续航公里数是多少。只有一种情况之下你是需要去考虑，就是度数的问题的，就是一混动车那实在太小了肯定不行，对吧？另外一个，你真的是 比如说经常出
1: 长，
0: 不是出长途、
1: 啊、
0: 是出野外去坐工具车的
1: 啊。
0: 这个怎么去理解？
1: 那你要用电是吗？
0: 你要把你的车当作是一个供电的电源、嗯、那你的车的电池包里边的电够不够你今天的活去干？我这个事情怎么想到的呢？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做农保无人机的，农用无人机的。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开着他的那个电动皮卡，然后把这个农用无人机带到田间地头，给人打农药啊、除虫啊什么之类的。那他就会告诉我，比如说他充满电了之后
1: 跑几趟，
0: 他这个可以再给他的这个无人机供几次电、
1: 嗯、
0: 啊，可以去一天打多少趟。后来他听说有混动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1: 嗯、
0: 他说有混动了之后，那我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去供电了，
1: 对，
0: 是不是？我在田间地头就可以去增加我的这个续航的这个时间。那这其实就是切实的这种工具车的这种概念。但是大电池，
1: 我电耗那么大，
0: 关键电池跟油箱还不一样，
1: 它不会变小。
0: 你油箱你油用完了之后它就空了，你车就变轻了。
1: 对，
0: 你电池你用过这么多，它一直在这么重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怎么可能一次一趟头干个1000公里呢？
1: 也不可能。
0: 你中间肯定要休息嘛，你休息了之后你把电补满呗。
1: 而且现在的技术快充这么快，那就算20分钟，我看大部分80%的车就是20到80的话，20分钟差不多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就20分钟我歇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20分钟的时间，大家你仔细想一想，就是比如说你停到服务区去，你把这个电充上。当然现在的很多的服务区可能充电枪你还需要去排队啊，
1: 稍微，
0: 但是新的服务区、嗯、一个服务区里100多个枪的、
1: 嗯、
0: 其实那个已经不需要去排队
1: 了，
0: 就是如果后面能够做到你到服务区往那一停车，
1: 就直接就充，
0: 我就把我的充电插座发往那一插、嗯、
1: 这就快。
0: 你上个洗手间坐那地方休息休息，喝口水，然后再出来，你就可以继续走了。
1: 对，就到了，
0: 对不对？那这是不是更加好的一种场景呢？嗯、就没有必要说我们非得就是说，
1: 那你说
0: 弄个这么大的电池、啊？
1: 那你说如果我买一个二代刀片，然后它有那个闪充的，那我就更快了。我就是500公里的话，我觉得也够。
0: 不是，对于你天天不出门呢？
1: 我哪怕，比如说我到个上海或者是周边400-500公里的这种，
0: 嗯、
1: 我500公里的我也够、
0: 嗯。
1: 我哪怕高速上它不擅长，它会打点折，但是我中间只要我下来一趟，它几分钟它就给我弄满了。我干嘛要背那么大的电池呢？
0: 其实我。因为有孩子之后，你很难去带着老人和小孩就跑特别长的这种路嘛。就是我有孩子之后，我算了一下，就是从南京出发跑过最远的可能就是去一趟迪士尼。
1: 啊啊，你杭州不是也去过？
0: 杭州没有这么远。
1: 杭州
0: 没有这么远。就是我去上海的这个路程大概是500多公里。500多公里，对，500多公里的这个样子，就是绕了一圈绕过去，绕了500多公里。但是我当时开的那台车也是到了之后还剩了几十公里呢，就是比较主流的这种续航嘛。就是现在你能买到的10几万的电车、
1: 嗯、
0: 主流的续航500公里其实都是可以差不多能跑得到的、
1: 嗯、
0: 这个其实已经足够了。再多
1: 你中途没有歇，因为你是有，
0: 我没有充电、
1: 嗯、
0: 我中间休息了，但是我没有充电、
1: 啊，
0: 因为我算了这个时间是够的嘛，
1: 够用了。
0: 到目的地之后，你现在去玩的地方、酒店的这些地方，它肯定附近，我跟你说，1公里之内都一定会有充电的地方。我当时我不跟大家去说了，我开车开到迪士尼，我住的那个酒店，我去了之后，我发现酒店停车场就是充电的，而且9毛多晚上这个充电，我预约了一下，然后晚上去充电，充好就行了。而我在充电插上去之后，我就搜了一下周边最近的加油站，周边最近的加油站在那个地方3公里。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就事实上来说，反而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加油没有充电方便。
1: 嗯，你停在那就能充了。
0: 你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去，开到上海去，到那个上海汽车博物馆也是这个样子。我到上海汽车博物馆。我到博物馆里面停车场，哎，一停下来充上电，我带孩子就去玩去了，对不对？但是我如果开过去没有油了，
1: 你要找
0: 我怎么可能在博物馆门口去充个加个油呢？

0: 对
1: 不对？
0: 肯定还要找。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得去开，你得去用，才能够体验到。但是我这个话说的绝对不是说现在燃油车就没有市场了。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现在买一台车，就像周宇的那个闺蜜一样，我就三年跑几百公里，
0: 四百公里。
1: 那我告诉你，你买油车比你买电车要很划算多了。
0: 对，但现他就是因为现在，因为他小电瓶经常没电，
1: 啊、
0: 所以他每个星期都得去开一下，他很烦啊。
1: 你买电车的这个能就是。可能维护包括电池的日历寿命，你别看它不开，它电池日历寿命差不多了，三年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买油车的话，你就换机油换，
0: 对，只要你
1: 对吧，
0: 保养
1: 水换掉，
0: 对，
1: 那就正常去开，
0: 不会坏到哪去，
1: 拉出来就能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哦，真是
1: 各有所长。
0: 他当时买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一下，
1: 嗯、各有所长，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嗯。好吧，刚才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有汽车方面的技术专家来跟大家来聊。
0: 对，我们今天是那个欧亚汽修的张怀军张总、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1: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2: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3: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4: 小白，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0: 好，时间到了10:20，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
1: 那、我们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呢，是欧亚汽修的张怀军张总。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您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张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你好杨老师，你好周老师，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我们先来回复我们一个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他车呢刚加满油，开了十几公里，然后油表的第一格就快速下降了，那后面油耗显示是正常的，
2: 显示油表又回落正常了啊。
1: 对，
2: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了解我们这个油表的这个是怎样一个形式，它其实就是一个发动电阻。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它如果这是偶发性的现象，可能是以前都是正常的，我加满油然后正常跑没问题的，但是慢慢的往下降，那就是证明是以前是没问题。如果最近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会知道，因为可能我们那个油浮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发动电阻啊，它那一格就是在最上面那一格或者是两格，它会这个可能接触不到了，它会突然间掉下来。我这样讲能明白吗？那
1: 是感应不到还是什么？是什么意思？
2: 对，他那个可能那个地方断路了，或者是干什么了，然后这个他感应不到它了。然后你一下子就感觉到好像有点突然就掉下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正常情况下，一般正常情况之下呢，像新一般都是加满油之后呢，前面的油应该是慢慢的往下走，
1: 对，
2: 到后面好像走的突然会
1: 快一点，
2: 对，因为正常情况是按照这种，你怎么加油，怎么走？喂，
1: 刚才有点断掉
0: 了，信号突然没
2: 啊。
0: 你继续说，
2: 信号不好
0: 啊！你继续说
2: 啊，有可能呢，这个有可能呢，会慢慢的这个往下降。但有的这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油箱上面是加的满满的。它本身那个油表只是到我加满油，可能我假如我这个油箱能装这个60升油，我油表只是60升油，但可能我们正常加的时候可能会加的65啊，
0: 就上面还有。对吧？
2: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你出远门的时候，你说再给我加一点，
1: 它都能加。
0: 然后你会发现你跑半天之后，那个油表都不动，对吧？
2: 对，
0: 是你先用了上面的油，对吧？
1: 没显示出来的。
2: 对，这是还有一部分，还有一个呢，我们像比如我们有带后面有带发动轴啊，带那个排气管的，对吧？它那个里面因为油箱它是不规则的，它那个
0: 有的是那种梯形的那种，对吧？上大下小那种啊，
1: 下面小。
2: 对，有的有上大下小的，还有一种是在那个桥岸的那种，然后它的油箱它也是那种不规则形状的。然后呢，它要把这个

0: 那边要吧，这个要把那个富余线里面，因为吸到主余线这边来，它所以一般的都是信用的，都是这个富余线的油，然后它其实呢只是呢，它只是只是只是这个我这个有带，
1: 有些女孩子啊买不到合适的粉，分分钟就流汗秒变花脸猫。海蓝之谜流光换变气垫，轻轻按压一点就能均匀涂开，像给脸上刷了一层高清滤镜，皮肤质感瞬间拉满，搭档长效齿妆粉扑，采用纳米新技术质感是超软，上妆服贴24小时修护，水润遮瑕，不仅感叹海蓝之谜啊大牌就是大牌，专柜1000块，活动打折我都记得要700块钱。那今天捡漏价才310，一盒双星正品正装，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搜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顺丰直达。 对了，男士朋友想要送人不知道该怎么选色号的，就直接选粉瓷色即可。还有想要搭配精粹水的，价格也好，海蓝之谜精粹水才300多，赶快去看一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0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横越京津冈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 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商务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 得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0710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它
5: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5: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城市在生长， 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8月3日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精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直听。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水进到这个脚垫下面来的，就落到这个进去驾驶舱里面了，然后要把地毯全部给它扒开，这两天都在那边塞呢，都在吹呢。那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带天窗的。
1: 它基本上都是天窗的水吗？
0: 对，有天窗的水，还有我们前面落水槽的。前面落水槽有树叶子掉进去的。反正有时候呢，可能因为我们这边保养的呢，它基本上也都会过来，正常我们都会做一些清洁干什么的。但有时候可能有的车子呢，哎，有时候这个保养嘛，就在这边保养一下，就是有问题到我们这边来。但这样呢，就形成就是说有个空缺。我们特别有时候车子停到这个树底下，那些树叶子它会堵住的。它经常会堵住那个落水槽，然后水就进来了。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特别是下雨天，我们一定要检查我们落水槽跟那个天窗的通水孔，我们要经常去检查。这是一个。下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遇到，这是人遇到好几，人有两三起这样的事情。
2: 什么事儿？
0: 我们分析了一下，可能也是下雨天造成的。就是我们下雨天啊，我们那个主家的那个布里啊，可能有时候会。或者是降一点点下来，然后可能平时可能不在意，可能有时候有的人可能抽烟啊，可能降一点点下，因为雨打进来之后啊，会滴到那个我们那个通风开关上面，就是我们那个玻璃升降机那个开关那个通风开关上面，那会造成就会什么样呢？我们有一个奔驰车，它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嘿，玻璃自动的降下来。它自动降下来，
2: 就没有人按它，它也降下来是吗？
0: 对，也没动它，自动降下来。还有时候可能还有另外一辆车子呢，会自动，就是我锁好了，我明明我车子已经锁起来了，但是呢，它会又会弹开了，又会弹开了。我们后来我们把它拆来，我们给它去搬下来看了一下，是因为我们。下雨天可能一开始大家都不在意，一点点雨嘛，也不在意嘛。可能水是慢慢渗进去。其实我们那个主卧开关里面，它其实也好多一些电路板的，会漏进去。
2: 这个比较多。
0: 会漏到我们驾驶室里面。所以这是有，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但我们的那个灯，我们后面那个尾灯啊。后面尾灯如果有的地方不密封，如果水漏水，也会从尾灯里面。漏到我们后备箱里，
1: 对，尤其是它那个后备箱的那些缝啊，什么之类的，也都可能会有啊。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有，你看我们平时可能会不注意的，我们后备箱一打开的时候，好多树叶子就会在堆积在我那个机盖上面，就后机盖上面。有时候可能会你一关门的时候，可能那个树叶正好压到你那个脚条。或者是树枝啊压到你的脚条，那个地方就会不密封，但你盖已经盖紧了，但那个水就会从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就会从你脚条那里漏到我这个后备箱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是其实好多一些问题啊，并不是说好多我们出现的一些现象，这个造成一些这个什么漏水的，这样都是平时的小问题，都是平时能给它。卖掉的，就是我们车子不是单纯就是，哎呀，好像我只要能开就行了，但其实是要去做一些清洁保养养护这一块。
1: 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2: 我就讲一个那个门下面那个漏水口，一个是你把那个名片塞到那个玻璃缝里面掉下去会堵，还有就是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灰比较多，
1: 泥灰
2: 全那个洞堵上的全是泥。
1: 泥灰
2: 我有一次就是第一辆车就是全堵上了，我开车就像开船要哗哗，然后我就把那个下面那个用个牙签把下面那个洞戳了一下，结果留下来的全是泥浆，
1: 对，
2: 都
1: 是
2: 泥浆，
1: 它是很多灰进去了，就包括你停车的一些地方、一些位置都是。我之前的那个第一辆车其实也是这个情况，就一次是下雨天过了一个水，过了水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刹车就像开船一样，哗一踩刹车，哗一踩刹车，后来对啊，这样就是往那边一去之后也是那个，我是不是门，我是就是底盘下面的一个槽。那个槽那边就一戳，然后哗，
2: 下来
1: 水流下来。
2: 我是门下面，全是泥浆流下。
1: 这雨季嘛，就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2: 这看来还挺多的。
1: 就大家把自己，比如说长期开。

0: 开的这个车排水的这个地方都要去查
1: 一
0: 查，去弄一弄，按时间去保养，在正规的地方去保养，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可以去避免的啊。
1: 嗯，好，今天谢谢张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嗯，好，再见。
0: 再见啊。
2: 嗯，好，啊，再见。
1: 好，今天我们说了很多，
0: 嗯，
1: 今天也希望对大家有用。那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然后在大蓝鲸 APP 首页，你搜那个于姐的碎碎念，还有亲亲故事会，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然后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车辆积压延伸到新庄立交，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在赛虹桥立交到中山南路上桥口路段车多排队，快速内环的其他高架和隧道基本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虎踞关路、广州路、牌楼巷、汉中路车辆通行很拥挤，需要耐心排队。稻城公路和过江通道基本是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

生活。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节目一边开始的时候呢，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图已经上传了，我今天给它起了标题叫吃个大瓜。你进去之后你就知道吃什么大瓜了啊！好，我们节目一边直播，欢迎大家在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TT 率先留言说，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值得吃瓜呢，原来还是真的吃瓜呀。所以你看中文就是这么的博大精深啊！我说吃个大瓜，你想哪儿去了呢？我说的就是吃个大瓜。明天就是24节气的大暑啦，大暑到高温天天打卡，你不要觉得说，哎，今天好像还挺凉快的啊，这是因为我们江苏最近一段时间有雨，这场雨完了以后呢，我看了一下，本周六的最高温度飙升到37度了吧。一说到夏天，怎么能少了清甜多汁的西瓜呢？这简直就是夏日福利嘛。可是呢，每年到这个吃瓜季啊，你就发现朋友圈喽，家族群喽，有各种温馨提示，什么现在的西瓜这么甜，全部都是打针打的，全部都是打了甜蜜素啊！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对吧？还有说什么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吃了不好，吃了致癌，你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今天我们一起去吃一个大瓜啊，跟你说说看，那流传甚广的这些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暑节气就要到了，那虽然这两天比较的凉快啊，是因为有雷阵雨，当然到了本周末呢，这温度又会上升了。那在高温天，我相信吃个大瓜一定会让你周身顺畅，就会觉得有一种啊夏天的清凉感。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节目里面呢，一起来吃个大瓜啊，给大家制定了两张图，很多朋友不明所以啊，赶紧来看说，原来真的是字面意思，就是吃个大瓜的意思。因为一到吃瓜季呢，其实就有很多的传言，比如说流传甚广的传言之一就是西瓜的甜度很高，这个全靠打针注射甜蜜素，对吧？今天我要好好的纠正一下自己的观念了啊，现代西瓜确实甜度越来越高，那这个主要是得益于两种选育和科学种植。说到打针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在物理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西瓜的果肉紧实，如果是针扎的话呢，那肯定会留下孔洞的嘛，像细菌啊微生物啊是非常容易顺着这个针眼让瓜体里面污染掉的啊，所以如果是这个西瓜打针，它很快就会腐烂变质，根本没有办法存放和售卖的。那如果是注射那个液体呢，那个针液也只会停留在针孔的周边，没有办法均匀扩散到整个瓜仁，所以根本是达不到就是讲整体增甜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所以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言说是西瓜甜度高靠打甜蜜素，这种是不具备实操性的，所以大家就放心好了。还有现在的西瓜变甜呢，它其实还有两核心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育种的技术实际上是在迭代，就是越来越先进了，可以培育出高糖西瓜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在西瓜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它会进行一个科学的管护，比如说像合理的施加肥呀，就是这样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提升西瓜的甜度啊，这是两个原因。所以现在我们吃到西瓜比我们小时候吃到西瓜甜很多啊。第二个传言就是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产品，吃了不安全。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这样的讲法，对吧？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改造产物，存在健康隐患吗？实际上它主要是依靠传统杂交育种的培育啊，就这个讲起来呢就非常的复杂了，可能农业方面的专家去解释啊，它有很多的专业名词，在这里我就不做转述，反正我就告诉你，无籽西瓜它和转基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放心的吃好了，因为它是靠这个传统杂交育种的培育啊进行的这么一种变种吧，可以这么说。夏天到了，咱们还是放心的吃西瓜啊，比较好一点。那么怎么样去挑到一个好瓜呢？今天也给大家总结了两个挑瓜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拍拍啊它的这个身体。你看今天我们置顶图两张啊，第一张图片这个一看就是一个好瓜，而且这是一个长得多么标致的小圆瓜呀，看起来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是西瓜里面的颜值担当了。如果你在菜场或者是水果摊看到这么一只小西瓜，你可以拍一拍它，听它的声音啊，如果是像鼓一样是浑厚的声音，然后带着一点点的轻微的震

手啊，有传递出来这种震感，那么说明这是一个成熟好瓜啊，这是一个，就是拍它的身体。第二个呢，就看它，如果这只西瓜它的表面纹路很清晰，然后纹路之间间距比较的宽啊，色彩又比较的鲜亮啊，那这只瓜你带回去切开来，一定是甜度比较高的一只好西瓜。今天给大家放了一个正确的示范案例啊、哦，就是我们现在第一个照片啊，这就是一只好瓜。买回来一只好瓜之后，怎么去存储会比较好一点呢？我是建议大家啊、哦，就切开的西瓜啊，最好就是在12小时之内把它吃完，你不要存放时间过长。甚至是超过一天，就超过24小时放在冰箱里面。如果你实在要放冰箱里面，一定要用保鲜膜把那个瓜的表面啊给把它封封好。如果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呢，你就把表层那个大概一厘米吧，一到两厘米的那个果肉把它给切掉啊，再吃里面，这样的话可以相对来说减少表层细菌的摄入啊。好了，其实还是不建议存太长时间，就是切开然后吃掉最好了。你买一个小一点西瓜啊，一家人迅速的把它吃完就好。所以夏天可以放心的吃瓜了，不要被网络不实传言给误导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到你的家族群啊，因为老年人会比较担心关于西瓜甜度太高的事儿。

0: 没有西瓜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西瓜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哈。但是对于有一个人来讲，他爱吃西瓜还远远不够，他是只痴迷于西瓜，所以他把这个西瓜呢画满了他的世界。半点之后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画西瓜的人啊，去欣赏一下他的作品，了解一下他的故事。马上呢，我会请我们的导播苏哲把一组新的照片置顶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大家可以先睹为快。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是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西瓜的世界是多么的梦幻吧。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0: 昨天是我们交广开播26年纪念日啊，我非常高兴的发现有很多的听友真的是一路听了20多年。那今年呢，我们会在8月3号进行一个全台的改版，温度生活节目将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在下午的4点到5点和你不见不散啦。所以从8月3号开始啊，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已经换到了下午的4到5点啊，希望新老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我们物色世界间好物。那随着我们开播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中国石油专属福利拉满，只要你报名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然后邀请车友一起报名的话，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得到啊，各得15元的这个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也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这个活动呢是昨天7月21号正式启动的，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这个重磅大奖是整整一吨汽油呢，统一配置是50张的200元加油现金券啊。好，怎么报名呢？现在啊，记得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神最右有一个零违法有奖励，看到了吗？那是报名入口，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啊。另外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到了饭点了，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仍然是南京新名片金陵有诗宴，诗宴这个餐厅，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呐、啊。前两天呢在节目里面说到了诗宴这个餐厅，有很多朋友已经去打卡了，大家也可以自行去导航一下啊，地图搜索诗宴就可以看到。那我觉得现在啊，大家不仅想要吃饱，更想要吃好，而且还要吃的有什么，要有文化氛围，对吧？那么诗宴呢就是围绕着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餐秀，那可你可以一边去吃一些好吃的，然后一边呢去感受一下就是古风大秀演出啊，或者是你在啊

花点心思自己穿个汉服就能随时随地的去拍大片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这个穿着古装衣服的侍女侍从们给你送上一道道定制佳肴，就有一点像是宫廷御膳的感觉啦。顺心顺意定胜糕，秀如回雪御膳八珍藜麦虾金玉良缘鲍鱼红烧肉等等等等，你听这些名字就会觉得哦，这顿饭真的是吃的不一般。然后大人呢可以点一点琼浆玉液气泡米酒，然后小朋友可以来一点峨眉浮香茉莉花茶。总之啊，每一道菜它的来历都不凡，我觉得到南京来旅游的朋友啊，应该去体验一下啊，南京六朝古都，吃饭也能吃出文化氛围来。当然，南京的朋友自己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推荐诗宴，是因为江苏广播争取到了特别的 VIP 一对一服务，以及你在其他渠道都没有办法享受到的特别优惠。所以呢，现在你就可以做一件事了啊，你可以去加一个微信，不一定今天就要去，你可以先预定着，或者是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然后跟他们去定一下你用餐的时间，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服务你。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 VIP 通道。那么加微信记住一个号码啊，15921318533，15921318533，你可以加这个微信，你可以说我是江苏广播听众，或者是我是苹果的朋友都没有问题啊，可以接大家进入到这个专属的服务群，叫上三五好友共赴诗宴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那大家也可以去地图搜索一下诗宴一键出发啊，这是我们最近的两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介绍给大家。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要和大家去聊一聊夏天的一个非常有梦幻意境的这么一个事儿哈，一个人一个事儿，以及他的艺术作品。现在四张图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着，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刚才我说的，他的世界里面都是西瓜，此言不虚。你可以发现，在他的世界里啊，这个风车也是西瓜，然后人是可以住在一只小西瓜里面的，荷花莲蓬也可以是西瓜啊，然后这个西瓜呢也可以当作是一艘船，可以滑向梦幻的世界啊，很有意思的这个绘画作品啊，欢迎大家去欣赏。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再见吧。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上新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0: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咱们聊了没有西瓜的夏天是不完整的，教你怎么去挑一只好瓜，教你怎么去辨别啊，关于西瓜那些不实的传言。那半点之后呢，我们也预告过说我们要进入一个西瓜造的世界了。刚才也是引导大家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一看此刻制定的四张图啊，这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作品，包括西瓜乐园、西瓜鞭炮、西瓜樱桃、西瓜舞龙、西瓜乒乓桌，还有真正意义的吃西瓜

0: 观众群众，听起来就是一个西瓜造的世界啊。这个就是艺术家余山范宽他的作品。半年之后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粉色的世界当中。其实你要是看了我们现在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图，你就发现哇，这看起来真的是就是特别不真实，对吧？你明明知道它是不真实的，但就好像是在现实世界给你造了一个梦一样，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甜蜜。好了，半年之后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余山范宽的西瓜世界。
1: 去相信美好的东西，相信真爱存在，相信生活精彩，相信他人的善意，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努力有意义，相信事情会变好，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温度生活，
0: 生动有趣，富有想象力，这是很多人对余山范宽画作的评价。那你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啊。余山范宽呢，真名显然不叫这个名字，对吧？他叫曾仁真，有点拗口，但是挺好听的。他喜欢画画啊，尤其喜欢山水画，是因为受到了宋代画家范宽《西山行旅图》的影响。他看到那幅作品的时候，哇，就觉得好像中国人血液当中的山水情怀和他本人血液中的作画基因被唤醒了。再加上呢，他从小就是在乡野当中长大的，和自然为伴，所以他对山水田园、草木山石有非常特殊的情感。于是他把画画当做了自己对话大自然的一种方式。余山范宽是他自己起的这么一个笔名，有余则有水，有水则有山。那么范宽呢，刚才我们说到他喜欢的宋代画家叫范宽，谐音啊，所以起了这么一个笔名。和大多数人一样啊，余山范宽懵懵懂懂的读书上学，跨过中考高考，大学呢他实际上选的是建筑专业。他选这个专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专业可以让他一直画画，但是他知道自己想画，想画什么样的画，成为什么样的画家，一开始并没有答案。大学毕业之后，他曾经在一家建筑工作室工作，那有一次机缘巧合啊，他在北大听了董玉干老师的课，然后一起还去考察了很多座园林。当时那个园林的设计啊，就让他深深的震撼了。他觉得说园林可以作为探索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媒介，那么由此他就确定了自己绘画的基调就是中国传统美学。接着呢，他就一头钻进了园林考察当中。他带上了一本江南园林志，在两个月之内逛了100多座园林啊，这两个多月啊，每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啊，都沉浸在园林当中。有一些园林呢，它其实就不会像现在已经非常完善的当做景区开放的那种园林，有一些已经是可以讲残垣断壁了啊。那么碰到这样的园林怎么办呢？他也要进去考察的，他就翻墙进去。然后有一些精巧的别致的园林，实际上也是对外开放的，他也去。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引出了他的造园思维还有美学思维。他把山水自然、建筑美学、传统元素融会贯通，造出了一个有趣的世界。这个世界啊，这个过程余山范宽称之为叫造境，那个境遇的境啊。这么些年他去观赏园林，自己在思索，所以相继出版了挺多作品的，有《幻园》《草间》《造境记》《自间浮生》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啊，他的这个世界啊，非常非常的有趣。比如说，人很小很小，你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四张图里面啊，有人物的。

对不对？然后他们这个人物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就好像是一个微观世界一样，住在花草山野间。西瓜可以是一个土坡，狗尾巴草可以是高跷啊。然后这些小小的人在这个画作当中呼朋引伴，徜徉山野。你会发现在余山范宽的这个画作当中啊，是非常非常自在的。他遨游在自然间，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华传统文化带给大家传播出去。而且他的作品呢，如果是你懂一点绘画作品的话，就发现是用毛笔画的。哦，这个就很了不起了啊，因为坚持用毛笔就是意味着抓住了中国传统的一种视觉表达。你看他的作品里面，我们今天篇幅有限，不能呈现太多。他其实还会有这个自然山水之外的，像非遗传承啊、神话故事啊、诗词歌赋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他是把传统的文化画出了新的生命。然后如果你要是看到我们现在置顶图的这个余山范宽的作品，就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他这些作品里面的人物啊，全部都是小红脸，就是没有非常清晰的五官，大家都是红着脸红扑扑的小脸。有人猜想说，哎，那是不是因为余山范宽对于西瓜是有执念的啊？这个倒不是，透露一下啊，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生活当中一害羞就脸红的人，所以呢，他是通过啊这样的一个小小细节，把自己藏进了画作当中，自己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面去感受四季和草木。今天我们是从这个西瓜啊，夏天吃瓜这件事儿说起，讲到了一个画西瓜的人。我是建议大家平常有事没事儿去看看这些作品。实际上你可以不懂绘画，但是呢，我相信你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也会有所触动吧。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常常给自己压力比较的大，但是也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身边那些美好的事物。当你看到一只鸟啊，它在听到它欢快的这个叫声，然后看到一只蝴蝶它在自在的飞舞，就会觉得说啊，生命本来就是这么的美好的。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考虑到很多人没有假期那么长，所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新的旅行，那就是6天时间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啊。这次呢，我们要去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然后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这趟行程呢是全程一价全含5999元啊，那4钻酒店的入住，品尝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今年夏天我们的旅行路线还是蛮多样的，所以你都可以去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咨询。不管你是比如说一家好几口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啊，大家定了一个目的地，可是谁也不想做攻略，那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呵呵，让滴滴巴巴旅行社为你操这个心吧。你也可以打电话啊，去让他们来帮助你。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旅行，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不是针对所有人的旅行，是那么小众小众又小众的啊。首先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因为这趟行程有32天啊各位。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喜欢自驾，哎，这个如果这两点都合得上，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报名这一趟啊，叫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所谓收官之作，就是这一趟完了以后不会再有这样规格的自驾行程了。那么这次呢，是有两个人和大家一起玩，一个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的老朋友刘磊。这趟自驾啊，是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然后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啦，要全程啊去走，像 G219、G216、G350啊，就这些国之大道，所以其实你所到的每一处可能都是比较小众的啊，小众。

秘境。这个呢是只有二十个人参加啊，只收二十个人。满了的话就停止报名了。三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同样拨打400-007-1011去咨询。另外南北疆的行程我们继续在发团中，那南疆和北疆啊，这都是比较成熟的路线了，已经有超过2000位听友都参与进去，并且呢口碑很不错啊，所以如果你想去新疆玩的话，是建议大家去考虑一下南疆或者是北疆，因为太大了所以必须分开玩嘛，就看你先想要去感受一下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又或者是想先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壮美的景观啊，那就先去北疆。好，这是今年夏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旅行路线。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要跟大家带来今天的好物推荐。夏天出去玩也好，通勤也好，不能少了防晒呀。你是希望一个夏天过去白白净净的呢，还是皮肤比较暗沉呢？有人说那肯定是前者嘛，但是我要告诉你，防晒做不好你肯定就是后面这个选项啊，皮肤暗沉。所以今天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白管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先去了解一下详情。兰蔻小白管呢，它是兰蔻这个品牌的明星产品，防晒力特别的强啊，50倍的高倍防晒，PA 有4个加，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所以它的这个防晒时长是超过了12个小时的，它就不需要你在户外，比如说每过4个小时你再加一层防晒，犯不着啊。另外它的质地是比较丝滑的乳液状，是很好推开的，如果你是化了妆啊，女孩子化了妆上脸是很清爽不黏腻的，成膜的速度特别快，而且呢会让你后续的上妆不搓泥，这一点很重要啊，使用的体验感特别的好。好，就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啊，今天一个限时的破价秒杀，50毫升的正装呢，到手的价格是199块钱啊，这个已经比专柜便宜好多了。那如果你想要囤货买2支的话呢，到手价格更划算，就299，到手2个50毫升的正装啊，非常的划算。好，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买一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小白管这个关键词去购买，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我们8月3号之后呢，温度生活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在下午的4点到5点和大家见面，到时候会有更多视频方面的呈现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抖音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是午间的12:04，问候大家。你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1:30，周六周日晚间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
0: 局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小李在某社交平台看到一则售卖演唱会门票的信息，添加对方好友后被拉入一个名为还有余票的群聊，群公告宣称全国演出有票，正规渠道下方进入官方客服入口，并附有一条链接。小李点击链接后进入一个仿冒大麦网的客服页面，对方询问购票需求后让小李添加社交平台账号助力圆梦进行交易。在语音通话中，对方指导小李到官方大麦网咨询如何接受转赠票，以此获取信任。随后对方发来付款二维码，要求小李先扫码支付了820元。付款后，小李在官方大麦网中未查询到门票信息，对方声称其身份证号码少填了一位，导致出票失败，要求小李下载一款小众聊天软件进行后续处理。在语音通话中，对方称通过网银进行银行卡认证，认证成功后即可退款，诱导小李在指定网站输入银行卡号及手机验证码。小李按对方指示操作，几分钟后收到银行卡向陌生账户转账90000元的信息，小李这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认准官方授权平台，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官方信息，不要添加陌生个人好友私下交易，不要点击非官方渠道发来的陌生链接，更不要随意在陌生网站输入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凡是要求你在非官方平台进行身份验证、转账退款的都是诈骗，如不慎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谢谢林玉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景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购买演出门票请认准官方授权平台，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非官方信息，不要添加陌生个人好友私下交易，不要点击官方渠道发来的陌生链接，更不要随意在陌生网站输入你的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手机验证码等等信息。凡是要求你在非官方平台进行身份认证、转账退款的都是诈骗。如果你不慎被骗，第一时间要拨打110报警。稍后时间呢，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近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在湖南省株洲市卢松区某

广场附近接单时，察觉到跑腿订单存在异常，怀疑包裹内疑似违禁药品，随即主动报案，并且协助警方抓获了嫌疑男子。稍后时间，997禁毒之声，警官主持人陈琳将和大家详细讲述。暑期要求职吗？当心我接下来说到的这类诈骗哦。37载寻亲路，民警助力中团圆。南京陆河警方帮助群众找回失散37年的亲人。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微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此刻呢，您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欢迎大家呢点击进来，右上方有一个关注，咱们先点一下，然后呢可以浏览一下我们的网页，图片、文字、视频，在这儿一边听直播，还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你点击进去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已经上传文字了，老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在和关心互动了，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提示，您收到了儿子的短信说，妈，我手机掉水里了，坏了，我这是借同学的手机发的，学校呢邀请清华教授来办培训班，名额只有两个，学费呢是49,800块钱，报名呢今天就截止了，你联系我们王主任来进行交费，然后王主任的手机号码上面也有，你打了王主任的电话，对方催着缴费，并且提供了个人银行账户，你会怎么做呢？ A 孩子上进啊是好事儿，马上转账啊。 B 打儿子原手机号码确认是否是真坏了。 C 直接给班主任打电话核实。 D 先转一半留一半备用。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请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1: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去点陌生链接，去下陌生 APP， 去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再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

0: 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的大学生呢找兼职啊，投简历呀、啊。要知道，骗子也会盯上这样的黄金期。近日呢，在南京陆河金牛湖派出所就接到了紧急预警，辖区居民小王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当即就拨打了电话，一次、两次、三次，全部被挂断了。情况紧急呀、啊、民警一边连续打电话，一边呢联系小王的家属，最终呢通过家人，民警找到了小王。而当时啊，小王已经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开启了屏幕共享，支付宝验证码已经发送，就差最后一步确认转账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民警一个箭步上前，果断中断了操作，拔卡断网拦截。直到这个时候，小王才反应过来，情绪瞬间崩溃，拿钱被骗了，叔叔怎么办呢？民警一边安抚，一边联系同事，启动保护性的止付，同时呢，协助银行快速冻结账户。双重保障之下，小王银行卡里的36537元分毫未动。事后我们的民警也了解到，小王呢近日在网上求职，遇到了假 HR， 以入职为由要求他先完成购票任务，并且承诺全额返还。前两笔的小额返款呢，让他是放下了戒备心。随后对方就要求他屏幕共享，发送验证码。就在小王情绪已经平复了之后呢，民警详细的拆解了诈骗的套路，小王这个时候才看清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掉入陷阱的。他也连连保证说，今后一定要警惕。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啊，也想提醒到大家，凡是要求你先垫付资金后返利的，告诉大家这一定是诈骗。凡是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你给立即挂断。凡是问你索要验证码的，你坚决不给。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

0: 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多听听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警惕贷款逾期催收骗局。
2: 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3: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4: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3: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5: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3: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4: 就这样，林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3: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2: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6: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 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4: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6: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一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一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4: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一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6: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4: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6: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卫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0: 首先来到了午间的12:33，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每周三午间的12:30，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是997禁毒之声。今天的景观主持人陈琳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说些啥呢？下单跑腿送厕纸，骑手说对不起，这单我得先送到派出所。如厕没纸，好朋友2公里外叫跑腿帮你送纸，有这样的一回事吗？近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某广场附近接单的时候，察觉这个跑腿订单存在异常。他怀疑包裹内疑似违禁药品，随即主动报案，并且协助警方查获了嫌疑男子。
1: 那么6月30日，这个外卖平台一骑手接到了系统派发的跑腿订单，原本约定在大楼大厅的交接，顾客呢临时要求其上楼。见面后，一名神色反常的年轻男子仅委托他将一包纸巾送往

0: 公里外的公寓， 称是给如厕的朋友送纸，这一不合常理的委托让他心生了疑问。那么趁电梯下楼的途中，骑手就捏出发现这包烟盒大小的纸巾内部有硬纸夹层的烟袋，再结合对方怪言怪语， 那么骑手猜测包裹存在异常，立刻驱车前往这个派出所进行了报案，向民警完整的说明了事件的经过与疑点。民警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在发货人住处附近将其带离。经过警方的询问，该男子承认
1: 包裹内藏有含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那么接下来关心就要和大家来说说什么是替来他明了。替来他明是兽用麻醉剂，常用于小动物的临床麻醉，少量摄入会产生致幻作用，导致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持续行动缓慢、 呕吐、嚎叫等等的症状，过量吸食会导致人体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 2026年的7月1号起， 非药用类的替来他明被正式纳入管制目录，非法寄递、携带、持有、售卖含该成品成分物品均属涉毒违法犯罪。 纸包不住火，更包不住毒，跑腿送的是便利，绝不是违法的顺风车。法律底线容不得试探和侥幸。无独有偶，有一个司机凌晨接单送鞋子，司机就直接把这个车开进了派出所。近日在四川省长宁县，出租车司机汪华因为主动举报违法犯罪线索， 收到了长宁县禁毒办发放的5000元现金奖励。正是他今年6月凌晨的一次警觉，协助长宁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一个吸犯上头电子烟的违法犯罪团伙。当天的凌晨，汪师傅正在长宁城区跑夜班，一名年轻男子在路边招手拦车， 请他帮忙送一盒鞋子到信文县，要求很急，马上就走，出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汪师傅接过鞋盒时，注意到盒子被透明胶带是层层的缠裹，晃动时几乎没有声响，也感觉不到鞋子的重量。他说：“我开了这么多年夜班车， 从来没有遇到过半夜急送着要送鞋的，价格还给的这么高，越想是越不对劲。想到平时公司培训和公安机关禁毒宣传中提到的可疑情形，汪师傅没有犹豫，直接将车开进了长宁派出所。那么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详细询问情况， 发现鞋盒疑点重重，随即联系禁毒大队联合检查。经过检测，鞋盒内藏有疑似违禁物品。长宁县公安局根据此线索顺藤摸瓜，成功打掉一个吸犯上头电子烟的违法犯罪团伙。 依照长宁县公安局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长宁县禁毒办于近日对汪师傅进行了表彰奖励。汪师傅也表示，以后只要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还会第一时间报警，尽自己的一份力。打击违法犯罪离不开全民参与，
2: 希望更多人像汪师傅一样，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共同守护社会平安。大家好，我是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宁。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

失去欢乐。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和南京禁毒医务宣传员主持人关心一起用电波传递绿色无毒健康人生。

0: 12:46，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我们在每周三午间的12:30为大家带来的都是997禁毒之声。那么在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大家会觉得哎呀特别的好听，名字叫《无言的忠诚》。这首歌的作词就是我们景观主持人陈琳老师。那陈景观和大家来说说吧，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首歌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南京警方的警犬啊，在任何这个刑事案件当中都起到了非常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这个警犬也是我们这个身边的伙伴。那除了警犬以外，包括一个普通的就是小动物，也是就是和我们人类都相处得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忠诚的伙伴。那我想嘛，通过这种机会，我为我们的南京的警犬写一首歌，就叫歌名就是《无言的忠诚》。
0: 无言的忠诚。
1: 而且这首歌呢，也感谢我们李奎老师帮忙做的曲子，还有很多就是幕后为这首歌做出贡献的，比如说视觉学校的这个老师学生都参与到这个视频制作当中。
0: 我们共同呈现了一个非常棒的作品。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的警犬来作词作曲去奉献的，叫《无言的忠诚》，特别棒啊。我们的听友，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喜欢，你也非常喜欢，那么在此刻呢，可以在大蓝鲸 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给陈琳老师和他的创作团队来点赞。好，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那么在猎馆首日呢，襄阳警方破获了贩卖替来他明上头电子烟案。7月1号，替来他明被正式列入了管制毒品目录。就在猎馆首日，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民警成功侦破了一起贩卖含替来他明成分上头电子烟毒品案件，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名，现场查获含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4支。
1: 樊城公安禁毒大队在日常排查中发现一条重要的涉毒线索，有不法人员利用网络社交软件在辖区隐蔽兜售含替来他明的上头电子烟。经过布控的蹲守，在2名嫌疑人与买家交易时，民警实施抓捕，当场查获可疑电子烟。那么经过鉴定，烟油中均检测出管制毒品替来他明。经查，徐某、李某通过网络结识后勾结作案，李某呢购入含替来他明的违禁烟油，自行灌装烟弹。那么徐某呢负责寻找买家对接交易，非法所得2人平均分。2人明知7月1日起替来他明正式列管，仍心存侥幸实施犯罪。目前徐某、李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当中。
0: 替来他明呢，常被伪装成上头电子烟，隐蔽性、迷惑性极强，吸食后呢，严重损伤神经系统，容易产生幻觉、亢奋、暴力倾向，诱发各类的违法犯罪，危害极大。自2026年7月1号开始起，替来他明正式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这意味着替来他明在法律上被明确认定为毒品，所以呢，广大的听友网友要提高警惕，远离上头电子烟及各类不明的临时饮品，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来讲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让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可以，但是你让朋友在家里吸毒那可不行。 KTV 有人给了我几个上头电子烟弹，

0: 晚上去你家玩玩。不少年轻人抱着碍于朋友情面的想法，允许好友在自己的住所吸食上头电子烟。各位，殊不知啊，你已经踩中了法律红线了，等待自己的将是刑事处罚。
1: 那么2025年的7月13日的凌晨，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小伙项目因朋友陈某的请求，在其承租的出租屋内容留陈某、徐某、张某三人吸食添加一托米酯、异丙帕酯的上头电子烟。民警接到举报后，对三人进行尿液检测，结果显示陈某、徐某体内一托米酯呈阳性，张某体内丙帕酯呈阳性，三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年的7月24日，向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向某到案后啊，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西塞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向某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0: 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容留是指允许他人在自己管理的场所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呢提供场所的行为。容留行为既可以主动实施，也可以被动实施，既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4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啊，现在毒贩藏毒的方法可谓是花样百出，但是逃不过警察的火眼金睛。牛仔裤夹层藏毒864.25克的大麻被截获。
1: 那么近日啊，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查获864.25克的毒品大麻。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弹案的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机检图像异常，海关官员随即拦截并进一步查验，发现包裹内有一件牛仔裤和两包塑料袋的包裹物品，该物品呢呈淡黄色凝固油脂状，且散发浓烈的刺激性的气味。那么经过送专业技术的机构检测，上述油脂状物品呢检测出4氢大麻酚成分，净重864.25克。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毒品呢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社交聚会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糖果、电子烟饮品，全程不离视线，远离杂乱私人派对、无资质娱乐场所，理性网购啊，不购买无生产资质的电子烟、处方药，仅通过正规的医院、药房凭医嘱购买。商铺、房屋出租经营者，如果发现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的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吸贩毒可疑的线索，我们大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参与禁毒，共筑社会防线。好，那么今天的997禁毒之声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也感谢八月桂花香还有我们的快乐给我们的陈琳警官的歌曲点赞。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

0: 来自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1:05，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给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小何还在抓紧时间答题啊，对，这就对了，要给你点赞。其他的网友们赶紧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就可以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了，大家点击进来，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我们也要感谢来自于秦淮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您收到儿子的短信，妈，我手机掉。

水里坏了，借同学的手机发的。学校邀请清华教授来办培训班，名额只有两个，学费是49800，报名今天就截止了，你赶紧联系王主任这个号码来交费。你呢，就打了王主任的电话，对方催着缴费，并且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你会怎么做呢？ A， 孩子上进啊，这是好事儿，马上转账。 B， 打儿子原来的手机号码，确认是否真的坏了。C， 直接给班主任打电话核实。 D， 先转一半，留一半备用。

0: 如果是你的话，这道题你怎么解答呢？来看，哎呀，快乐，在我公布这个答案之前啊，我们快乐及时的把答案发送过来了。我们也要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直接给班主任打电话核实。那么你选 B 有风险啊，如果你的儿子的原来手机号码被呼叫转移或者关机了，那怎么办？最可靠的，联系班主任或者学校固定电话。记住了啊，转账前一定要听到本人的声音或者是见面，我们来确认一下，这样才是最好的。好，今天的奖品我们要送给谁呢？给快乐。快乐呢，既答了题，又给我们陈林警官的新歌点赞了，所以我要把这份礼物呢，代表陈林警官送给你。依旧是这样，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地址发送过来，奖品呢，会邮寄到你的手中的。我们现在的奖品呢是一个月一季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特别是在前面获得奖品的听友和网友们啊，我们有一个详实的记录。今天也请我们的导播把这个他们的地址联系方式记录一下。我们导播把今天的幸运的名单也公布一下，我们的听友快乐获得了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送的清凉小奖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关心锦梅工作室，听到这舒缓的音乐，大家可能知道了，我要给你来讲述故事。是的，7月15号的上午，在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新黄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一位从外省赶来的寻亲人与陆河区新黄辖区的一户群众紧紧地相拥，找到了，这次真的找到了。这场跨越了37年的寻亲之旅，终于在民警、志愿者和外省公安机关的接力帮助之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这件事儿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

个月前，新黄派出所的民警王洪斌接到了一条来自外省公安机关寻亲团队的协助信息。对方通过数据库比对，发现求助人

寻找的亲友，指向陆河区新晃镇的一户人家，希望陆河警方帮忙寻找。接到信息之后，王洪斌和辅警刘世强立即上门走访，了解情况。时间回溯到了37年前，一段往事被娓娓道来。由于当年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在外打工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因一次意外和家人走散。此后虽然多方寻觅，却始终杳无音讯。随着年岁增长，两位老人对小儿子的思念愈发深切。这次寻亲团队突然登门，一家人既惊喜又忐忑，既燃起了希望，又怕再次落空。民警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做好寻亲接力工作。他们以人口信息为基础，结合年龄、当年送养背景等等，开展细致入微的走访核实。在与外省公安机关再三确认信息之后，王洪斌协助寻亲团队对两位老人进行了生物样本的采集。在民警的配合之下，志愿者将血液的样本送检。等待 DNA 鉴定结果的日子里，王洪斌和刘世强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安抚老人情绪，解答他们的疑问。王洪斌说，群众心里既期待又害怕，我们能做的是多跑跑腿，多说说话，让他们知道公安机关一直在身边。最终 DNA 对比的结果确认无误，外省的寻亲人正是这户群众走散37年的小儿子。7月15号，寻亲人跨越千里赶赴南京陆河新晃，在王洪斌和同事的陪同下，他踏进了那扇既陌生又熟悉的家门。37年的离别、牵挂、期盼，全部融进了滚烫的泪水里。在场的民警和志愿者无不动容。扎根基层10多年的王洪斌说：“看到他们团聚，我打心眼里高兴。群众遇到难事，能够想到找警察，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37载春秋。青丝变白发，血脉亲情从未断线。997关心锦梅工作室也愿每一个失散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一份等待都不会被岁月辜负。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样的一个骗局，专盯老人的粮票骗局。来听一下报道。
2: 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啊，粮票呢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上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您会心动吗？
3: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4: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4: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5: 我这是都是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4: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6: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她流拍呢？
5: 要么太贵了吧。
4: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5: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2: 一气之下呢，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呢，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啊，它的投诉量呢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相关。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呢，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款。
4: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7: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4: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6: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7: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4: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7: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6: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嘞？
7: 我放在手里也没用了。
4: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8: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9: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呢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6: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8: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4: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6: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4: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10: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11: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4: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11: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4: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12: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
4: 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在这个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拆解骗局套路，发现主要是以下3步。
4: 诈骗第一招，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假象。
6: 视频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个专家说，目前我国的这个粮票和古钱币市场非常火爆，哪一类的藏品在近期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13: 当天派专业老师审核，符合即可安排上拍您的藏品，转眼就能变成百万。

0: 卖现金，千万别让到手的机会飞走了。
1: 当被害人被广告吸引联系客服人员后，引流公司会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以每人10至20元的价格转卖给湖北汇宝堂、汇宝堂国际拍卖两家公司。随后两家公司的业务员会邀约被害人将粮票送拍，进而收取展位费。
2: 这些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古玩市场行情的不了解、信息不对称，以及他们想要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来吸引他们。
1: 诈骗第二招，模糊上拍与成交概念，拍卖合同藏玄机。
3: 诈骗公司所谓的上拍，跟受害人他意识当中认为的能够成功拍出去，这其实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概念。诈骗公司利用了这么一个文字游戏，让受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1: 诈骗第三招，设置让人安心的保留价，结果却100%流拍。是的，您没有听错，当孙女士、甘先生设置好最低可接受成交价后，诈骗团伙就会指挥拍卖现场的演员们把出价都控制在这个价格以下，保证被害人的藏品全部流拍。
3: 公司会要求在现场进行出价的这些演员们，你出的价格是永远要低于我们这个受害人所提交的保留价的，那么这个藏品它就必定会流拍，去营造一种既有人在出价拍卖，但是最终这个藏品一定会流拍的这么一种假象。
1: 那拍卖会上都是什么人的藏品拍卖成功了呢？答案是托的。为了达到零失误，早在制作藏品图录的时候，诈骗团伙就已经加入了自己人的虚假藏品，并且明确备注千万别拍错了。
4: 中国拍卖行协会呢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藏友啊，正规的拍卖公司呢在拍卖之前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遇到了提前收费的一定要警惕。
5: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8，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依旧会在这里和大家讲述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故事。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和大家来讲述警察故事。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的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宅家就能一站式体验视听快乐，没有伴侣的朋友立刻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请大家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明天我们再见。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午间10分，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虽然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两天呢，围绕着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话题和新闻哈，还在持续当中，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和您关注到相关的消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和您看到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打响，中国女排也力争取得好成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石宇奇、陈雨菲晋级16强。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连续4年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排名第一。世界杯决赛冲突处罚20天内落地，帕雷德斯预计会停赛3场。墨西哥传奇门将奥乔亚宣布正式退役。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哈，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来聊一聊这两天有没有一些世界杯的戒断的反应哈，突然间就是没有球可看了。因为此前的这个30多天的时间里面，感觉几乎是每天哈都能有球赛去看，那突然有这个结束了以后，是不是会有一些戒断的反应？那今天在节目中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去聊一聊哈，在世界杯之后啊，这两天你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虽然结束了，但是你再去回看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感触啊，想跟我们一起在节目中去分享的，我觉得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畅所欲言。那当然也欢迎你一起来积极的互动打卡。接下来还是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集结新鲜资讯。
0: 今天呢，本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正式打响。昨天赛事是举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和队长龚翔宇出席了发布会，并且也介绍了球队的备战情况。
2: 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23号与美国队展开对决。
3: 队伍现在包括队员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呢一切正常，期待和美国队交叉赛。美国队呢今年在 VNL 分站赛取得了第一名成绩。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准备，希望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把我们对现有的能力和水平体现出来。
4: 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进步。我认为过去2年我们表现不错，今年夏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5: 今年总决赛，我们八进四是碰美国嘛？美国他今年的人员变化，相对于去年来说是有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队员、老队员补充，所以他今年和去年的整个风格的打法会更加的不一样。也可以从前3周的比赛当中能看见他们现在打得非常快，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在临场方面的这种考验吧，也很期待后天和美国队的比赛。
0: 那么8支球队呢将会参加本阶段的比赛，将会以淘汰赛的方式来决出冠军。1/4决赛呢，意大利对阵荷兰，巴西迎战日本，中国队、土耳其队则是将会在23号分别和美国队以及加拿大队来争夺晋级的名额。在此前3站分站赛当中，中国女排在南京站是3胜1负，在安卡拉站2胜2负，而在中国香港站是1胜3负哈，这是此前那些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在面对强敌美国队的时候，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姑娘们能够打出自己的实力，打出自己的水平。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了6胜3负的成绩，其中呢，石宇奇和陈雨菲都顺利的晋级了16强。在男单比赛中，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郑嘉恒以21-18拿下了首局之后，在第二局因伤退赛，石宇奇呢也顺利的

0: 晋级了下一轮比赛。
1: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石宇奇在拿到两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郑嘉恒连得6分，一局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2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2: 因为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势逆风，所以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包括前几场球都是3局嘛，就所以说这个风向对于整体发挥还是有所影响的。
1: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石宇奇加强进攻，迅速打出6-2的领先优势。此时郑嘉恒由于脚踝不适宣布退赛，仅耗时25分钟，石宇奇完成本次比赛的首秀，晋级男单16强。
2: 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说我退的比较多。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1: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2: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个。
0: 另外，在男单的赛场上，中国选手翁宏阳和来自丹麦的3号种子安东森上演了精彩对决。双方各胜一局之后，翁宏阳在决胜局尾声把握住机会，以22-20赢下比赛，顺利的晋级下一轮。
1: 首局比赛，翁宏阳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宏阳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很紧，这次翁宏阳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
3: 但今年一整年的自己整个的状态，还有整个自己这种打球这种感觉还一直没有很好，所以说自己也一直在不断的动自己，感觉一直在一种疲惫这种状态吧。
1: 苦战两局之后，翁宏阳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10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3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宏阳此后连得5分，2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3: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也是自己也是非常艰难的比赛了，因为对手的实力非常强，而且自己每次跟他打都是非常困难，所以说今天自己是做好非常艰苦的准备吧。可能在比赛中自己有的时候在心态上还有思想上还是欠缺一点，所以说自己也是会积极的动自己。
0: 那么在女单的赛场，4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在首轮遭遇到日本选手任平菜月的顽强阻击，经过91分钟的苦战，陈雨菲最终以19-21、21-19和21-18赢下了比赛。
1: 首局陈雨菲在4-9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分，以11-10反超，之后两人在比分焦灼时，任平菜月提高了进攻速度，陈雨菲以19-21输掉首局。
4: 就是其实第一局还好，第一局输就是真的输了，就是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好，战术上没有做好。
1: 第二局陈雨菲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一局她顶住了压力，在追平比分后，陈雨菲给对手施压，并且抓住了人

0: 凭蔡越的失误接连得分，以21-19扳回一局。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调动还不够吧，对，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对，但其实你投入进去去跑的话，就是能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吧，就是还是心理上其实不要太在意它，就放开去打，其实还相对会好一点。你越小心其实打的就是越打的球也越小心，其实你就是而且你就没办法专注到球入战术中去。
0: 决胜局对两人的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陈宇飞一度以10-15落后。
1: 那我在第三局落后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的鼓励声，然后让我相信自己，然后让我一分分去打，其实我都听到了，然后也可以让我更加的想要去追上比分，更想要多打一场，就是多打几场给就是回馈他们吧。
0: 现场观众的支持，内心对胜利的渴望，让陈宇飞又一次在不利局面下激发了自己。在多拍对攻中，他打得有耐心，展现了陈宇飞的经验和韧性。最终，陈宇飞以2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1: 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他对于整个风向的控制，然后他的速度，他其实调动得很好吧，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第二局，然后包括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一直这场球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然后一直都在坚持吧，对，然后也很开心最后能克服困难，然后去拿下比赛。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6: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呢在节目中啊，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因为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关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哈，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除了这个世界杯，其实近一段时间你还关注了哪些这个赛场上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哈，有什么想跟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一起去聊一聊的啊，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说说看。那与此同时也可以来聊聊这个世界杯刚刚结束啊，你有没有这种戒断的反应啊，反正这几天对于我来说觉得好像有一点少了些什么哈，就是突然间觉得没有球可以看了啊，就是稍稍的就感觉要适应一下。好，那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世界杯的戒断的反应哈，在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看一看今天大家在互动平台上的留言啊。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小太阳孙颖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了。2022年的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她从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昨天公布的时候，孙颖莎是以11350分继续排名榜首。在位居榜首期间，孙颖莎夺得了2023年、2025年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并且实现了单打世界杯的3连冠。此外，她还获得了亚运会、亚洲杯的单打冠军。在本月进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孙颖莎呢是加冕了大满贯赛的单打6冠王。所以在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周期，对于孙颖莎来说，她最大的梦想、最大的目标一定就是要获得奥运会的女单的冠军，从而实现自己大满贯的梦想。所以我们也继续的为孙颖莎加油，也祝福孙颖莎啊能够实现自己最美的这个梦想。那同时呢，也希望她和队友合作哈，继续去捍卫中国乒乓球队的荣耀。 际篮联在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篮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下降了四位，排在第30位，亚洲地区排在第5名。在7月初进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两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先是在主场不敌日本队，之后在客场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了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队在亚洲目前是排在第5位，前四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世界排名前5的球队呢，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

0: 好，世界杯呢虽然说结束了，可是对于我们很多江苏的球迷来说，我们的苏超赛场精彩继续哈。看到了靓仔真靓给我留言了，这个非常的开心，他中签了哈，这个应该是获得了。就是下一周7月25号，对吧？7月25号，苏州和无锡队的这个比赛，哇，可以现场去看苏超的比赛，恭喜恭喜哈！到时候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听众啊，在苏超的这个现场，如果有什么精彩的图片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在节目中啊给我们来留言啊，我们也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喜悦之情。啊，另外 ，Happy 留言说：“婷姐，上午好，上一轮中奖的足球已经收到了，孩子开心的呢。哇，那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因为我们在此前生动世界杯的这个节目当中，尤其是在视频端的播出的这个节目中，我们当时是每一次视频节目都有一个大奖，大奖就是这个世界杯的用球，当然也是苏超的用球哈，就是三重浪哈。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很幸运的，然后就中奖了，就获得了这个三重浪的足球。嗯，也希望未来继续的来支持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在节目中也看到了一位听众陈进啊，陈进给我们留言说改版之后是怎么安排的。那这个正好问起，我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改版呢，这个2026的改版会在8月3号啊，下周一的时候正式开启。那天下体坛节目呢，从8月3号改版的时候呢，就要变成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播出哈。其实就是，延迟了一个小时，往后推了一个小时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在电波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也希望在节目中你继续的像现在一样像我和很多的这个老听众一样，我们一起在节目中来聊聊天哈，聊一聊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体育的话题哈，这些都是可以的。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支持天下体坛，也继续的支持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扩军之后呢，是进行了104场比赛。那么在这104场比赛中，一共是打入了308个球这是历史最多的。历史上进球第二多的世界杯的比赛是2022年当时还没有扩军，那一年是有172个进球，但是今年你看看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哈。同时呢，他说本届世界杯场均就是可以打入2.96球，是自1970年以来最高的一届。好，接着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哈，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呢已经要出发远行了，这次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天然宝石。你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哈。莹莹呢也是全程驻守群内，和大家来及时的交流答疑，分享源头宝石干货。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去关注到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消息，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主一，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节目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哈。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留言哈，包括也有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世界杯刚刚结束嘛，前面30多天了，一个多月，好像就是。

0: 除了休赛的那几天，那每一天都是有球可以看的啊。这两天突然，没球可以看了，然后呢，会有一些戒断的反应。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我有时候还是会去看一看一些比赛的集锦啊，一些进球的集锦啊等等。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欢迎大家呢在节目中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的这个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还是要围绕着世界杯啊，再来说一说相关的内容、相关的话题。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斗牛士军团夺冠靠的是自身超凡的实力。但是呢，或许在无形之中，西班牙夺冠之路上也有诸多巧合的加持。
2: 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从他们在2024年夺得欧洲杯冠军时便已有预兆。至于2010年西班牙队首次夺冠时的情形如出一辙，那支斗牛士军团也是2008年欧洲杯的冠军。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与阿根廷名帅贝尔萨执教的智利队同分在 H 组。16年后，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被再次分到了 H 组，这次他们遭遇了贝尔萨执教的乌拉圭队。两次过招贝尔萨的球队，西班牙队都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两场比赛都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进行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首轮爆冷不敌瑞士队，出师不利的西班牙队此后却低开高走，连赢五场杀入决赛，并最终捧杯，这与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如出一辙。小组赛首轮，西班牙也是爆冷被波多角逼平，一度引发外界质疑。在两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葡萄牙队都充当了背景板。南非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比利亚的进球淘汰葡萄牙队。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两队再次相遇，梅里诺的绝杀让西班牙队再次笑到了最后。这两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都有参加。南非世界杯时 ，C 罗被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因而备受关注。16年后 ，C 罗虽然仍是万众焦点，但美加墨世界杯却成为了他的谢幕演出。最终，他也被西班牙队挡在八强之外，没能为自己的世界杯征程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南非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在常规时间内战成0-0平。伊涅斯塔在加时赛中一锤定音，让西班牙队首度捧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又和阿根廷队战至加时，这次一击必胜成为功臣的则是费兰托雷斯。更为巧合的是，两名球员参加世界杯时都效力于巴塞罗那，而且两场决赛中西班牙队的对手都吃到了红牌。美加墨世界杯夺冠后，德拉夫恩特以65岁2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教练，这一纪录此前由另一位西班牙冠军教头博斯克保持。在南非世界杯上带领西班牙队首夺世界杯冠军时，博斯克的年纪为59岁220天。西班牙队几乎完美复刻了16年前的夺冠之路，而2010年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之间同样存在诸多巧合。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对阵双方是南非队和墨西哥队，东道主率先进球，比赛以平局收场。16年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揭幕战中聚首，这次墨西哥成了东道主，墨西哥队也率先破门。不过这一次墨西哥队没有给南非队任何机会，两队最终分出了胜负。说完了场内因素，再来说说场外。南非世界杯前夕，穆里尼奥成为皇家马德里主教练。美加墨世界杯前夕，狂人回归皇马再度上任。此外，类似的巧合还包括两届世界杯的主题曲都由夏奇拉演唱，两支德国队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等等。虽然西班牙队最终夺冠靠的是自身过

0: 应的实力，但如此多的巧合也让斗牛士军团的再度捧杯增添了一丝宿命感和风趣。
1: 那么在西班牙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之后，队报发文展望了2026年金球奖的争夺。世界杯尘埃落定，谁将会接替登贝莱捧起金球奖呢？在本周二，法国足球杂志的评审团将会就此展开了讨论，并且会在9月初来公布30人的候选名单。最终的获奖者将会在10月26号的伦敦颁奖典礼上揭晓，而这一天也恰逢该奖项创立70周年。不过目前呢，根据媒体的分析和预测哈，说这个竞争的形势啊还不够明朗。罗德里、亚马尔、法比安、鲁伊斯、梅西、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哈里凯恩、贝林厄姆、哈兰德，等等，这各大球星啊，目前还都处在一个热门的候选人当中啊。那不知道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哈，哪几位比较有可能会捧起今年的金球奖呢？你心目中的这个金球奖，今年你觉得哪几个人极具有竞争力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参与互动和留言。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根据世界体育报的报道说，国际足联调查员已经收到了关于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的全部文件，预计很快将会公布对阿根廷队的处罚，裁决结果预计会在15天到20天内正式公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帕雷德斯因为对埃里克·加西亚和加维的攻击行为，很可能面临着至少三场停赛的处罚。在纪律准则当中明确写道，暴力行为将会被处以至少三场停赛，以及对对手或非裁判人员进行。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墨西哥传奇门将奥乔亚宣布退役，结束自己22年的职业生涯。41岁的吉列尔莫·奥乔亚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末轮对阵捷克的比赛里等来了职业生涯最后的十几分钟。他18岁那一年在这座球场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首秀，22年后又在这座球场谢幕。中国球迷呢喜欢亲切地称他为墨西哥吴镇宇啊，这纯粹呢是因为长得像。但是这个男人的故事比一张撞脸图可精彩的太多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21岁的他进入了大名单，三号门将，一场没上。2010年的南非，好不容易熬成主力，热身赛犯了致命的失误，教练直接把他给按回了板凳上了。两届世界杯零次出场，这种开局换别人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但是奥乔亚等到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打东道主巴西队，那场比赛他像是开了挂，六次扑救，尤其是第26分钟内马尔的那个头球，球已经快要钻进去了，他硬生生的从门线上给捞了出来。墨西哥0-0逼平了五星巴西，奥乔亚一夜封神。那一幕的视觉冲击力堪比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只不过一个是手把球打进去了，一个是手把球挡出来了。从那以后，每届世界杯全世界球迷都会等待着他的表演。2018年的俄罗斯首战打卫冕冠军德国队，九次扑救，墨西哥1-0拿下了。2022年的卡塔尔，37岁的他又扑出了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俱乐部层面的奥乔亚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22年职业生涯，他辗转墨西哥、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塞浦路斯，效力的大多都是保级队和中游队。在俱乐部层面，他没有碰到过任何一家豪门球队。他是那种在俱乐部为保级拼命，回到国家队却变身门神的球员。出战154场比赛，完成了64场零封，六次捧起了中北美金杯。他和梅西、 C 罗一起成为了足球史上仅有的三位六届世界杯元老。只是梅西和 C 罗是聚光灯下的天之骄子，而奥乔亚更像是一个普通人拼尽全力活成的传奇。在退役信当中，奥乔亚这样说道，他说，做门将意味着你知道自己可能等待90分钟，因为也许只有那么一瞬间，一切都取决于你。而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你不能有任何的犹豫。22年 六届世界杯，他等到了每一个属于自己的瞬间。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是的，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将会在8月3日正式改版。那么改版之后呢，天下体坛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将会从现在的10点到11点哈，变成11点到12点，就是8月3日开始，天下体坛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在11点钟开始哈。这个也是在节目中广而告之哈，提前呢也是跟各位来说明一下，也希望届时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天下体坛的节目哈。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留言。乘风破浪也说了，他说就是酷似吴镇宇的墨西哥的门将，真的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好，刚才我们的导播也是给这个尾号是0789的朋友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提示啊，告诉他怎么来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发送过来。因为你想之前的听众发送的时候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你放心哈、啊，他们也已经有一些听众都已经收到了这个奖品啊。不过这位听众收到的是昨天我们开播26周年，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纪念品哈、啊，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会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一个句号。那么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

0: 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来将可留姓名。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祖、白玉堂、
5: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哪怕是三国里边刘备这样的人物啊，喝酒喝多了说话的时候也走板，那、啊、刘备已经高能隐忍的人了啊。平常的时候忍这个忍那个是吧，包括所谓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跟曹孟德喝完酒了之后说话还是一字一句啊，还是有板有眼。那么在荆州跟刘表那儿不设防啊，堂堂堂说完了给刘表吓死了，是吓死的吗？病死的啊。那么今时今日啊，拿下这关卡之后，对于刘备来说是很高兴的一个事儿。大宴文武，在席前跟自己的非常喜欢的一个谋士吧啊，也是他的副军师庞统庞士元这儿多喝了两杯。当然庞统这个性格有多直，在书里边杨先生也提无数次了。那、啊、反正玉皇大帝来了，庞统说不行，你最近这个眉毛修得不好啊，你呀、啊，你该刷牙了，知道吗？你最近口气比较大。庞统就这么一个人，是吧？那么跟刘备这儿向来都是直言不讳，说刘备不该如此开心啊，也别觉得这事儿有多可乐。你拿下人家城池，好家伙了，你跟这儿乐，你像话吗？嗯，非仁者之行为。那么刘备说，我是仁者，我平常我经常忍着别人啊，我忍着像话吗？哈。是仁德的人呢啊，汤汤汤数了刘备一番，被刘备是赶出了大厅啊。半夜刘大爷酒醒了，问侍从庞先生，这走的时候是不太高兴啊？不是不太高兴啊，他是太不高兴了，您把他轰出去了，您是这么跟他说的。哎呦，刘备一听不行，我怎么

我怎么能跟庞先生这么说话呢？我跟谁这样，我跟他，当然了，跟诸葛亮也不能这样。我整个手底下这些将官呐、谋士啊，我也就能拿捏关羽、张飞啊、赵云，挑不出毛病来，对吧？我哎呀，赶紧赔礼道歉吧！啊，这儿安排人打水过来，洗漱完毕啊，吩咐人把庞先生请过来啊。庞先生来了。刘备、刘玄德呀，深施一礼。哎呀，先生啊，醉酒言语多有冒犯，望先生幸勿挂怀。庞统微微一笑：“主公啊，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觉得我酒喝的也不少，如果说的话有不得体之处，还望主公见谅啊。主公，我说话。”也挺没礼貌的，哎嘿、哎，俩人呢会心一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刘备、刘玄德斩将多官，探报进了成都，可把刘璋吓坏了。探报说，刘璋拨了四员将，统兵五万，镇守这地儿。凌波、邓贤领两万人马，离城六十里，扎下俩大寨，请主公定夺。哎呀，看来这刘璋啊，早就有准备，赶紧吧，巨将议事。商议怎么拿下来？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见这头功了？功字还没说完呢，旁边闪身行出来了一员大将，说：“老夫愿往。”一说老夫，各位同学心里有数了，肯定是老将军黄忠、黄汉升。老头这个精神，刘备一看，哎呦，老将军，您若要讨令前往，哎，那是。此战必成啊，一旦夺下了这凌包邓贤的营寨，老将军备必有重赏。得令。老将军抬手接令，这令还没接到手里边，只听着堂下有人大叫一声：“哎呀，且慢呢！常言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我日月三庭砍山刀，此刀不知斩过多少上将的首级呀。”老黄忠上下打量着魏延，魏将军，不用和老夫较量，较量之前，我这口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

0: 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局部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
4: 路，才能好好赶路。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雨。
5: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到小周末了，午后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6: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5: 特别的问候各位那最近呢，我们江苏的降水很频繁，而且降雨期间呢，局地还会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未来3天呢，江苏仍然是多降水过程。那么大暑节气马上就要来了，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桑拿天也会接踵而至，江苏也会进入高温高湿的状态。
6: 而且这个时间段的持续降雨特别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而且能见度也会随之下降，同时呢，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一系列的强对流天气，对道路的通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5: 所以大家出行呢务必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江苏省气象台呢21号也发布了8月1号到8月20号的气候预测，预计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呢，跟常年相比呢是偏高1到2度，极端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7到39度。
6: 我还记得去年的夏天，当时就说好像是有史以来体感最热的夏天，对吧？那今年又要刷新记录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那预计在刚才说到的这个时间段内，全省可能会迎来3次高温过程。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可能会在27号前后，也就是下周，影响到我国的华南地区。
5: 那么，如果有计划下周到华南地区出行的一些朋友呢，格外的要留心了。省会南京呢，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
6: 而且这两天，像是河南，包括我的家乡新疆都是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
5: 对，
6: 你知道新疆现在晚上10点钟，温度都在36度下不来。
5: 还说说这两天有那个温度计在新疆的某些地方测出来的温度已经快50度了，
6: 应该说的是吐鲁番吧？不会是新疆的城市里吧？那这个新疆可能这个避暑游对吧？大家可能会觉得，江浙沪的天气是不是还真的挺好的？还有就这个假期出游，可能很多人会尝一尝当地一些美食饮品，包括有些人喜欢喝一些特色的奶茶饮料，买上一大杯，一次喝不完之后呢，就会放在一边慢慢的喝。
5: 对，但是江苏省质检院的实验发现开封放置超过2个小时的奶茶，细菌呢就会成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的隐患。所以跟大家说，这个奶茶一旦到了2个小时之后它曲线就会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了。
6: 就是说明这个细菌开始进入到爆发式的繁殖期，开封之后，空气当中的杂菌，包括我们口腔当中的一些这个唾液微生物，都会掉进奶茶里面。有外源细菌的混入，就会加速奶茶变质腐败。
5: 所以跟大家讲这个夏天如果你点奶茶的话呢，最好开封以后2个小时之内把那个奶茶赶紧喝完，对不对？
6: 南京最近开了好多奶茶店，你知道吗？就是号称不进南京的古茗。
5: 这已经好像是他开到现在16年，第一次好像进入南京。
6: 他不仅在南京开了这个南京首店，还即将要开一个全国首店在南京。包括我家乡有一个奶茶品牌叫茶芭蕾。
5: 我知道，好像是做的
6: 酸奶
5: 坚
6: 果。
5: 对，
6: 你看你就很懂在南京也开店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夏天，大家可能都想来一杯冰饮，来缓解一下暑热。今天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就聊到了，其实我们老祖宗严选有中式的冰饮苏式绿豆汤，在这个夏天呢，成为了苏州夏日的销量黑马。
5: 那我们就问大家了，这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喝点什么来消消暑呢？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
6: 来吧，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号周五到27号的周日，一共三天。国庆节呢，紧跟其后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共七天。那么中间呢，9月28、29、30呢，恰好是三工作日。如果你把这三天请下来的话，你就无缝对接。
1: 哎呀，听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拼出一个对吧？9月25号到10月7号，13天的超长假期，已经有网友提前安排好了，但也有人说，哎呀，这公司同不同意，这还两话呢，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单位他给不给你通过？
0: 哎，所以呢，更多的网友在网上呢直接建议，就是希望政府部门考虑一下中秋和国庆能不能连在一起休。
1: 那我估计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吧，比如说家长们，对吧？小朋友如果放假13天，哇，那个开销哦，想一想都觉得钱包瘪了。
0: 关键是孩子在家里面，如果能安心学习，可能家长还安心一点，对吧？
1: 那就希望彼此都能安心吧。这来关注一下暑假哈，南京云锦博物馆推出了夏日寻景记，还有理想成真双主题的活动，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31日。
0: 那就游客呢来到馆内呢可以打卡这个点位，然后发布社交笔记呢参与互动，打卡消费呢都是能够兑换像团扇还有帆布包等等一些非遗的文创，发帖集赞呢还能抽取限量的好礼。云锦博物馆里面呢还展出了

如果因为自己的情况没有办法前往的，那将会按照综合的评定名次往后延续。云海观察员他们完成了活动任务之后，老君山景区会在8月15号前后的3个工作日内发放活动报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过江通道中，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辆有排队换行情况，其他都还畅通。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双向，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缓行。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通行拥挤，汉中路和广州路沿线建议暂时避开。中山东路往中山门方向大行宫路段车辆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因绕月高速西善桥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需要。
4: 大家啊，想喝一些什么来解解暑呢？
5: 我看到小钟留言，他说夏天我最爱喝的矿泉水。
4: 哎呦，他好健康。他说饮料我不喝哦。然后呢，我也建议女生们夏天呢要喝点温水，适当吃一点点冰激凌，但是不能当饭吃啊。他说女生最好呢，就是饮料如果加冰块，但是。女生
5: 特别时期，到时候就不要喝冰
4: 了，不能喝。对对对，他这个提醒呢，还特别的贴心啊，
5: 哎、好贴心啊。然后还有小雪哈、留言说柠檬水特别好，补充 VC 还很解渴，而且自己加两片柠檬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4: 哦，对对对对，这是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
5: 对，补充 VC 嘛，然后自己在家呢可以种上一盆小薄荷，你就是放点柠檬，放点这个薄荷，哎呀，那个味道清香，特别的解渴。
4: 就是想要的时候，在那个薄荷叶上面直接剪两片的。
5: 对，或者放一点点那个蜂蜜在里面，它有甜。味也很好。
4: 哎，绕指能走进节目，他特别喜欢喝的是酸梅汤。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就是酸酸甜甜，特别的解腻啊。
5: 你别说啊，有的时候特别渴的时候，或者特别热的时候，你喝那些气泡冰饮反而不觉得解暑。
4: 对，
5: 就是酸梅汤，就常温的一碗酸梅汤下去，瞬间那个暑气就减半啊，
4: 是不是啊？哎，

0: 杯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修仙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

0: 养殖户张进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进昂：
1: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一万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0: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进昂：
1: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2: 哇，这个摸金蝉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也是当地的一个打卡点了。不知道各位啊，对于金蝉有没有一些什么童年的一些回忆、啊、
3: 对，也可以来说一说看。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夏日运动、匹克球，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听说，太火了
2: 哦，非常的火爆。
3: 对，然后各种各样匹克球的一些场地也应运而生，搬进了地铁站，还有攀岩墙进入到了商业空间，飞盘进入到了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到无锡的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公共空间里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的运动活力。
4: 走进无锡地铁河烈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比卓体育打造了全省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太春：
5: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四十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4: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6: 我们在假期里也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4: 而在方圆会购物中心内，天宇攀岩馆拥有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之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
7: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4: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流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妮：
8: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羊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4: 此外，无锡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哇，夏夜的精灵啊，从来不缺去处。但是今年的夏天呢，南京的夜游全面换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看园林光影啊、实景戏曲啊、沉浸剧场啊、夜间寻宝，你能想到的玩法几乎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今天呢，就带各位一起来盘点一下，在这个夏天南京夜游究竟上了哪些新花样呢？
0: 第一个重磅上新的就是牛首山的夜探佛顶宫的沉浸式的夜游，现在起呢一直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晚上7点到8点啊，佛顶宫的核心区域呢会开放那个夜间体验，就大家可以领一本叫七宝图谱，然后一边登山一边跟我们的 NPC 来互动，寻找珍宝的踪迹，收集印章，最后还能够兑换限定的镜玺啊。
1: 第二个是园博园苏韵十三园，白天看一看秦淮河，那这一次的一波上新，哎，真的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0: 你看牛首山呢，把夜爬变成了寻宝的游戏，大报恩寺呢，让你躺着看夜景，然后到城墙博物馆还能过一个有文化的夏夜。园博园白天的免费，晚上沉浸看戏，我想每一步啊，也都踩到了年轻人的一些兴趣点上啊。
1: 真的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的旅游就讲叫在地的体验，大家要融入进去。那以前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可能就是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玩进去，所以这个夏天，哎，晚上不要总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了，你可以挑战一个晚上出门去到精灵的夏夜，来感受另一种打开方式。
2: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
2: 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

0: 啊，三四十年代，在苏州当地呢，它有大量的啊，就是那种蚕种场，就是养蚕，因为苏州不是要搞苏绣等等嘛，它有培育，然后配有那个养蚕的叫制冰设备，然后暑天当中呢，工人们就把蒸好的绿豆啊、糯米啊，搭配了蜜枣啊、金桔啊，还有冬瓜糖、红绿丝等等配料，然后浇上那个薄荷冰水，制成了消暑饮品之后。哎，大家一喝发现特别的清凉，特别的爽快，后来就慢慢在苏州当地流行开了啊。
1: 对，在过去的生活环境中，这样的搭配其实是有实际需求的，因为当时的空调、电风扇都不太普及。
0: 对，
1: 那夏天呢，大家户外劳作，出汗有很多，消耗又很大。一碗冰冰凉的绿豆汤，它既能消暑，哎，也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里面有糯米嘛。然后被网友调侃为叫牙膏水泡饭。但是以前哈，那给无数老苏州们真的是带来了清凉。
0: 哎，怎么样？你到苏州旅行的话，我问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苏式的啊，这个老的薄荷，然后呢还有糯米给我们带出的不一样的绿豆汤啊。
1: 好了，今天在节目尾声哈，那也要提醒各位了，那最近我们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的时候已经上线了，每天早上8点

暑假出去玩儿，你看正当暑假时，不少的小伙伴，我相信大家已经做好了出游计划啊，就打算尽情享受暑假生活。但是你要记住，外出游玩的时候不能够超员车辆乘坐。最近呢，在我们南京的西康路还有一辆面包车也被拦下检查，这辆车呢法定核载是七个人，它实际上带了多少人呢？12个人，它超员已经达到了71%。那经过进一步的核查，这个车的驾驶员前两天因为擅自拆卸座椅已经被我们的民警查处了。哎，没想到座椅他还没有还原，清晨呢他想可能交警也不会在路上啊，依然侥幸超员行驶。然后民警呢对这个驾乘人员啊都进行了批评教育，而且对他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啊，要求他再去找车辆驳载超员人员。无独有偶，那么在宁河高速南京段，最近呢民警对车辆检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辆小客车存在着超员的嫌疑。现场我们后来核查到，这辆车的法定核载是9个人，他实际上带了13个人，超员了44%。那询问情况呢，驾驶人就称啊，带这个务工人员从镇江出发去干活，他就认为短途能有什么样的交通安全的问题呢？肯定没有。那么心存侥幸啊，也没想到被查了。然后民警呢，我们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那就认为啊，这个你必须要接受我们的处罚，而且呢督促他进行安全的转运驳载。其实几位司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就是抱着侥幸的心态，而认为超员几个人根本不要紧啊。但没想到啊，就当一辆车的承载人数超出了核定的人员指标的时候，它会增加车辆在行车过程当中的不稳定性，特别容易引发什么车辆爆胎和失控，这就非常危险啊！这是重点跟大家提到的。那所以呢，各位记得，如果发现了你这个车里面人员超员的话，那一定要进行驳载。另外呢，法律规定啊，安排没有满4周岁的未成年乘坐家庭乘用车的话呢，应当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这个是对大家的安全来负责。所以各位驾驶员呢，要拒绝侥幸的心理啊，车辆一旦超员，发生事故的概率飙升。

0: 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整体流量来到了一个高峰，只有清凉门隧道、草场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持续排队。那么其中西安门隧道通行速度最慢，应天高架缓行距离最长，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积压，并且队伍延伸较长，同时中山东路全线都建议有条件的话呢暂时避开。中央路南向北往中央门方
4: 感觉还有一些就是童年时候的回忆啊，尤其是西瓜。
5: 哎，
4: 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帖，你知道就是现在西瓜的品种已经多少种了吗？1000多种。
5: 哎呦嚯，这真没想
4: 到。就我有点震惊了，你知道吗？
5: 对对对，
4: 我在想，哎呀，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什么西瓜，什么8424、然后就开始
5: 麒麟瓜那会儿
4: 啊，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还有，甚至培育出各种形状的西瓜，
5: 哎，小的，一点点细细，
4: 还你还什么三角形的，
5: 还有那会儿叫地雷瓜，
4: 方形的，
5: 对对
4: 对，
5: 对
4: 不 对,
5: 对？
4: 就各式各样的都有，这个。多差一个，就是前段时间买那个商超买那个冬瓜，因为夏天嘛，都会煮一些这个冬瓜海带啊，什么排骨冬瓜。现在有那种小冬瓜，
5: 哦，
4: 就是以前冬瓜我们都可能就是学那个很大嘛，然后就会切断买回家，
5: 哎，
4: 对不对？现在有那种小个儿冬瓜，那个儿多小呢？500克。
5: 哦，有一斤，
4: 就有可能都不到。
5: 哦，
4: 啊，就那么小一个，就像小西瓜一样，就长条那种小西瓜那么大。
5: 那基本上就是你买回去正好一顿头
4: 就
5: 能把它吃掉。
4: 对对 对, 对，
5: 或者分两顿，肯定能吃完了。
4: 我们家可以分两顿，
5: 啊，
4: 小孩
5: 对对
4: 分两顿。就是那个冬瓜吧，就是那个口感怎么说呢？它和大冬瓜比还是会有一点区别，就是虽然煮烂之后都差不多，但是比较难煮。
5: 哦，
4: 所以现在的品种可能随着科技的不断的迭代呀，我们的这个水果吃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那现在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西瓜现在很难买到不甜的了。你如果真的买到不甜的西瓜，这真的是很少会出现了。
5: 但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你买的不巧的时候，它不仅不甜，它里面都是瓤都是白的，叫痦子。我们当地那个时候讲，
4: 我们那时候叫南京话说，哎呀，剩的。
5: 哦，
4: 生瓜
5: 生的啊，生瓜蛋子就这么来的，应该
4: 对，就是那个瓤都是白的，
5: 啊，
4: 就是切开就感觉明显还没到那个要采摘的时候就把它采下来了。
5: 对对对，
4: 那现在呢，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么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啊？还有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啊？那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江苏省质检院专家的解读。
5: 好。
6: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我们这个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这个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西瓜会特别甜呢？第一个呢，是通过科学家不断的育种，我们育种了很多的新型品种的西瓜。第二个呢，是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

0: 这个不能通过一片，我只能是区分出疼痛感。你不可能通过一片，他也不可能承诺你一片就立刻立竿见影。
1: 如果立竿见影，那也很吓人。
0: 如果你护肤很多年，你发现一款立竿见影的美容护肤产品，那也很吓人。
1: 很吓人，对。
0: 当然了，随着科技的迭代，不否认以后会有这种方式出现。但是你想，你即使去做一些小的这种医美，它打针有个恢复的过程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啊，这个疼对于疼痛的认知度啊，大家真是各不相同。我当时在脸上，我敷完以后我都笑了
1: 啊，
0: 我就觉得特别好笑，
1: so、easy, 是吧？
0: 对呀、啊，我就想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疼痛的认知真的是不太一样，可能有的人是觉得那种针刺特别疼，
1: 对，
0: 有的人觉得是那种拍打特别疼，
1: 没错。
0: 对，有的人是觉得那种酸。
2: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夏天，我想很多人一边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在焦虑身材啊。前段时间我们很多同事都去体检了。
1: 对，
0: 去年体检的时候我就 get 到一个点，因为我就不说是哪位同事了，很熟啊，大家也不要彼此嫌弃。
1: 主要是大家伙对于我们交往也很熟，是吧？
0: 对，因为就是一开始看着我还幸灾乐祸，我们俩都在称体重呢。
1: 对，
0: 然后彼此还看着，结果呢，忽然发现就是从那年开始，是要圈男士女士的腰围的
1: 啊，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那个腰围一圈出来呢，
1: 在现场还
0: 大声的报数，
1: 你说你报了干啥？你说这个对吧？
0: 他是超的
1: 啊，
0: 因为他在92以上。
1: 就那么凑巧你俩挨着是吧？
0: 对，然后关键他报出来
2: 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3: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呢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会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0: 所以你看，就是综合考量的因素蛮多的。
1: 对
0: 啊，这个80%和90%，男生女生都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啊。刚刚你看我那位同事就是超标的，
1: 人家架不住人家也重视这个问题呢。
0: 好多年了，这不是？
1: 不是，就导致什么呢？最近因为我们是大概5月底6月初。基本上体检就在进行过程当中了啊，陆陆续续最近在出体检报告。哎呀，反正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人就是反正也有勇气去体检了，但是这个体检报告点的时候抖抖嗦嗦的。对，有各种各样什么血常规啊，
0: 就比考
1: 甲状腺啊，就像考试一样，
0: 就是、
1: 见小分数嘛。
0: 就是对对对对对，一场大考。
1: 你知道我点开来的时候最先看什么吗？看那小箭头，究竟是向上的箭头还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
4: 需要这个监护人去陪同的。但是你知道有很多未成年人会随便找一个这个成年人做陪护
5: 啊，就是实际上他并不是他的直属监护人。
4: 对，
5: 大家伙都非常的去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什么港姐呀，
4: 对，
5: 什么亚姐呀，就这种，就是每个人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的不一样，对吧？
4: 对，现在因为刚开始有这个技术，
5: 不
4: 是很
5: 成熟。
4: 然后我们以为他都是在跟我们打趣儿，就是说个段子。他说：“你们知道吗？那个都已经滑到我后脚跟了。”但后来才知道这是真事儿。
5: 哦，从鼻子滑到后脚跟儿，
4: 对，
5: 这穿越了整个身体，这是。
4: 我不知道它是个怎么样的这个过程，但是那个假体真的就会掉落
5: 哦。
4: 然后就是有的现在它可能是吸收的那个状态。这个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打过假体，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就是身边呢，现在可能现在是打除皱的女性会比较多，
5: 没错。
4: 它过一段时间呢，它可能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会自然的吸收。
5: 对对对，
4: 然后你要再去重复的，再来，再来做一遍，
5: 对，维护一下。
4: 对。但是而且这个过程据说还有需要忍耐程度。对，以我对现在这个微电流的浅薄的认知啊，我觉得很多男士应该是受不了的。
5: 反正我在各种饭局上，女生们之前经常聊过聊这个问题，就什么什么素啊，就这种啊，除皱的。还有女生说，哎呀，我可能过几年也要去打的，说是感觉就是一到一定的年纪，好像大家就是会堂而皇之的聊这个问题，不会回避它。
4: 对，就是现在大家这个是一个比较公，因为爱美的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需要避讳的话题，
5: 没错没错，
4: 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5: 说明大家更关注美嘛。
4: 对，但是你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的这个监护大家一定要做好，因为未成年人对于这个美的这个认知啊，我觉得他一定还是会处于一种
5: 懵懂的状态，
4: 懵懂的状态。他就是未来万一后悔了，做了一些不可逆的这个改变，是很可怕的。
5: 而且关键是有时候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的话，你做了之后感觉哎呦，自个儿满意了啊，因为他没有发育成熟。我们讲叫比如说，特别是女生叫女大十八变吧，对吧？你这么一发育，可能哎呦，又离自己当时刚做好的样子相差甚远了，然后又得去调，这事自个儿挺受罪的，说实在的。
4: 是的，其实你不妨就看一看自己18岁和现在的长相
5: 不一样，
4: 会不会有一些，你除了皮相上的一些变化，我们说人随着这个衰老，那皮相上的变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如果就比如说骨骼上还有一些变化的话，如果你轻易的去调整了它，它会不会就是会对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影响？
5: 对，从未成年到成年的话，都会叫更长开一点嘛，长开了，就这个意思。
4: 尤其是骨骼方面的手术，建议大家真的是要慎之又慎。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来聊天啊，在我们的

0: 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接下来和各位要说到呢，也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前两天和竟然我们在食堂小伙伴一起
1: 聊
0: 还说到这个事儿，叫前额叶。
1: 然后前额叶前面火的那个叫碳水脸，都是三个字三个字的。
0: 嗯。前额叶，我说有一天我在网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刷到这个视频号，然后做这个前额叶训练，我跟他对抗了一个晚上，对抗了我自己后来就觉得我再做下去我要前额叶焦虑了。
1: 不是，你指的对抗什么？是你做了吗？
0: 我一直在做，
1: 哦，一直在做啊，
0: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测试，它有图形的、数字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它训练你，就是训练你的前额叶，叫做啊，所以这个词儿呢在神经科学领域已经有多年的研究历史了，只不过就可能我们之前并没有去关注到这个词专业名词，它突然在大众视野里走红，就像人们在晒这个健身目标一样，晒怎么来保护它的一个计划。
1: 对，
0: 因为前一段时间还有就是大家把它会放到这个相亲年轻人的这个相亲上面来说一说这个，就看看自己的这个前额叶是不是大家相匹配
1: 啊，
0: 有人呢还教大家避免损伤前额叶的事情，还有 App 竟然推出了叫做前额叶体检，
1: 就满足大家伙的这个叫需求和功能，对吧？
0: 对，所以究竟这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一会儿来和各位聊一聊哦。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前额叶这个词儿啊，其实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呢，大脑并不是一个功能完全相同的整体啊。我们之前还在说，我们可能之前会说，哎呀，左脑用的比较多还是右脑比较多？左脑用的比较多呢，好像就是哎，你的
1: 右手用的比较多。
0: 哎，还有就是叫做，好像是艺术天赋高一点的人就会左脑相对灵活，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做梦会比较多，
1: 就开发的比较彻底。
0: 啊，对，右脑比较多呢，就是你的线性思维，你的逻辑思维会比较强，
1: 比较理性。
0: 那这只是就是。也不能说道听途说吧，就是我们平时线下聊天的时候会这么说的啊。其实大脑是一座分工复杂的城市啊，就打个比方，它在不同区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大脑皮层覆盖在脑的外层，是许多高级功能的中枢区域，分为额叶、顶叶啊、枕叶。这等等四个脑叶，其中位于最前叶的这个额叶呢，参与调控运动、语言和复杂认知活动，而额叶最前端的部分就是前额叶皮层了，它负责最高级的规划和管理活动，比如思考未来目标、制定学习计划，在面对诱惑时控。
1: 在白天呢，适当的劳逸结合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几十分钟的专注工作之后，允许自己放空一会儿啊，远眺一会儿，这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课间休息，让前额叶功能得到恢复，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对吧？
0: 其实锻炼它呢，就是练习复杂的认知能力，就是在发展它，所以网上出现的有一些训练的方法，不能说它不科学，
1: 对
0: 啊，但就是也不要。

0: 要过犹而不及，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每一个都要试一下，哎呀，不然我就不服输了。你那样这个肯定也会损伤他的。运动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大脑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支撑。还有就是要有一个提醒，因为有些商家宣称能快速神奇的修复或开发前额叶，这种产品大概率是虚假宣传。真正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时刻关怀自己，健康生活，减少长期的压力，这样呢既有利于前额叶的发挥功能，又有利于身心其他方面的健康。所以年轻人为什么会在意这个呢？就是他可能相对来说你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心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饮食，其实饮食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就是一些营养素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例如 Omega 3脂肪酸是参与神经元的结构的，有助于保持神经信号传递的正常思维。B 族维生素能够参与能量代谢和神经递质合成，抗氧化物质是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神经元的伤害。如果你不清楚哪些食物含有这些营养也没有关系，保持日常饮食的规律、均衡、多样就已经很好了。
1: 实际上前额叶的走红就是在我们彼此提醒哈，就看似普通的生活的选择，其实每天都在塑造你大脑啊，影响你的身心状态呀、但是我倒

0: 悬念，有悬念。
1: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3: 我来推荐一下我的家乡的扬州，包括高邮的值得打卡的
4: 皮市街吗？
3: 皮市街肯定值得去，有我特别喜欢吃大油火烧，就在皮市街上。但是我推荐的那个巷子呢，是东关街的临街。
4: 嗯，
3: 东关街张老师知道，
4: 对，像他现在是个很网红的
3: 一个街区，
4: 游客经常会去的，
3: 包括听众肯定自己从网上攻略，
4: 对，
3: 肯定会去的。
4: 隆重推荐，如果到东关街，您可以考虑住在那儿的话呢，您住在那个长乐客栈，长乐客栈边上还有一个叫街南书屋街。那里面也都是留下来的老宅子，还有老花园，也是
3: 那么多，
4: 对，
3: 能感受到古镇那种。我再推荐一下临近的无锡，无锡也是一个古镇云集的啊，荡口古镇、惠山古镇、寻塘古镇、梅里古镇啊，这些名气没那么大，你去那儿住一晚上，你还能感受到那种古镇水乡的那种感觉哈。这是苏州无锡的古镇啊，我们再推荐一下苏州市区里边几个值得打卡的巷子哈。一个呢是桥下塘，这个巷子里边是曾经的苏州织造署，曹雪芹在这度过的童年时光。
4: 那他一家子真的跟织造是密切相关。
3: 对，
4: 苏州织造到江宁织造。
3: 苏州的九如巷，这儿呢住过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叫张继友。说这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反应不过来，但是我说他四个女儿的名字：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冲和。
4: 我马上想到沈从文了。
3: 对，就是当年张继友先生，他是安徽人，他为了四个女儿的教育，特地搬家到苏州来的。他觉得苏州的文化氛围更好，在这儿啊，把他四个女儿教育得非常好。沈从文当年去追
4: 张允和，
3: 对，在巷子口就守过。据说张家的门槛非常高。是沈从文算是追到了，是吧？还有像卞之琳
4: 啊，卞之琳啊，
3: 他追的是张冲和
4: 啊，没追着，
3: 没追着。
4: 对，民国的文人，八卦。
3: 哎，张老师，你带我们去苏州那个和田峪，那是在哪儿啊？
4: 它叫石泉街
3: 啊，石泉街
4: 其实也是苏州老城区，它比较集中了啊。其实我带了去，其实也不是说，其实大家也是自己看
3: 啊，
4: 因为那边我也。就是不认识他们那些人，就是，但是他是苏州的玉石和玉雕，
3: 没事，我相信你
4: 比较集中的地区，
3: 你没拿回扣，我相信你。
4: 不是和田峪这东西啊，您可以买之前，你可以拿来问问我，这个东西，这个
3: 值不值，
4: 是不是真的？至于值不值，我不敢保证啊。
3: 喜欢苏州的朋友呢，观前街你肯定知道，
4: 石泉街和观前街就靠在一起。
3: 我再推荐几个，山塘街也知道
4: 啊，山塘街
3: 啊。当然，如果您正好也喜欢和田峪啊，也想跟着我们春天一块儿下江南，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小编的微信号。这趟不一定赶得上，但是以后我们可以组织，比如说江南古镇游啊，弄堂、胡同、巷子游，或者和田峪之旅啊。你加小编的时候最好备注一下，就是根据你的兴趣爱好，你是喜欢逛巷子的，还是喜欢逛古镇的，还是喜欢和田峪的。
4: 我问严老师这个想法特别多，会突发奇想。本来说到苏州就是因为他想看峪，我们俩说约着我们俩去一趟，结果他一下把又说又一个 flag 要带大家去了。
3: 就现在不对，叫垂泪嘛，就是大家同号然后在一块儿去
4: 玩是吧？
3: 去玩哈。感兴趣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小编微信号飞星凡汉语拼音001。
5: 苏州牧场耶稣教。一步到阴阳阳，
2: 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要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香港的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的公寓，已经很旧了，墙壁多半没有粉刷过，住客呢都是开机帆船的水手，跑澳门做鱿鱼或者蚝油小生意的一些商人，还有一些呢是准备到南洋开饭馆的厨师，还有一些呢说不清是什么身份的角色。因为这公寓呢吃住都很便宜，住很简单，有一条席子，随便放在哪儿都能够躺一夜。每天两顿饭，米呢还算白，菜呢是一碟炒通菜，还有一碟在开水里边焯过的墨斗鱼。

每顿都是这个。墨斗鱼饺我倒是很爱吃，因为这是海味儿。我在昆明待了7年，很少吃到海味。只不过呢，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呢，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都没有，真的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在这里呢，又是举目无亲，连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整天无所事事，除了到皇后大道还有德扑道去瞎逛，要搞非常的生动鲜活的一种美好。有句话说叫岁月从不败美人，我觉得这话得分，有些这个靠科技手段或者说他自身没有特别好的内涵积淀的这个美人吧，其实是很容易败给岁月的。但是像张曼玉啊、林青霞、周慧敏、赵雅芝这些，真的是岁月从不败美人。你能看到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一些刻度，但是她依然是美人，美得惊心动魄。咱们这专辑反正也临近尾声了啊，我就多唠叨几句哈。黎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曾经当年在这个香港的四大天王里边，他好像是最不显山露水的一个。你说刘德华，哎呀帅，演技好啊，后来拿了好多影帝。郭富城，亚洲舞王，有代表作《对你爱爱爱不完》。张学友，歌神，到现在他的演唱会门票依然是一票难求。那你说黎明到底靠哪一项呢？上个世纪90年代的港人会告诉你，最红红不过黎明。黎明在那个年代演戏、唱歌、跳舞稍微弱点吧，基本上都是在

0: 人们的生活的。比如说有部电影叫《岁月神偷》，把狮子山的这些人和平顶山的这些人做了一个命运的勾连吧，任达华演的。还有就是吴君如，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喜剧演员，但是吴君如在这部剧里边演的是一个非常严肃且贤惠的这么一个妈妈，带着一家孩子，然后这家里边有一个孩子特别有出息哈，学习也好，长得也帅，人品也好。他们家是住在狮子山脚下的，他们那个棚户区，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边下小雨。他爸这个任达华演的那个角色好像是个做皮鞋的，好像是啊，一家过得非常辛苦。然后这家这个孩子吧，有一个什么机会认识了一个住在太平山的富人，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当然这部电影更多的还是反映的是狮子山的就这一家人他们的命运的变迁吧。咱们就从这片土地的最初吧说起。大阪的树头糕这个玩意儿稍微就是算是能吃吧，就是最初吃的这个东西。到后来呢，条件稍微好一些了，物资开始慢慢进来了，叮叮饭开始出现了。香港的电车是1904年通的车，开的时候呢会发出那个叮叮的声音，所以被市民称为叫叮叮车啊。每天工人们在城区里边集合，然后坐着这个叮叮车去码头搬东西，沿途就会有很多的卖盒饭的。这些卖盒饭的呢跟着那个叮叮车喊，哎，来来来啊，我们今天盒饭已经出炉了。因为跟着叮叮车走，所以叫叮叮饭。叮叮饭里边的菜也是固定的，蒸香肠、炒通菜，就是汪老在文章里说到的那个每天吃的那个炒通菜。汪老还不错，那个饭店里面每天还提供那个章鱼脚，就是鱿鱼了。叮叮饭里可没有这个，叮叮饭里边会多一个豆腐乳。一份叮叮饭是5个铜板，当时一个搬运工，一个成年人吧。
1: 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2: 我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

0: 海里现在工作这么长时间呢，已经非常的有这种体悟了哈。其实我刚刚问你的时候，没有想讲口播，就是非常真，非常想真诚的问一下你。
1: 这次是真的要问的。
0: 对，哎，但是你三个地方是不是都没去过？
1: 对，我都没去过。
0: 哎，那我真推荐你还是要去一下。我给你推荐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推荐你会先去青海。
1: 哦，就是那个绿绿的湖是吗？
0: 翡翠湖，那叫翡翠湖，
1: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天空之境叫茶卡盐湖，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卓尔山，还有青海湖，这几个都是这个青海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景点。嗯，为什么先推荐去这个青海呢？因为一趟新疆去其实时间有点太久了，你可能受不了西北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所以你如果从青甘大环线，就是青海和甘肃先开始入手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你像我前两天去了这个甘肃，在兰州，哇，吃到正宗的牛肉面，
1: 哦，
0: 你就知道那个是到底有多好吃了。哎，真是跟我们内地的这种牛肉面还挺不一样的。
1: 哦，真的吗？
0: 非常不一样，
1: 就是
0: 那个面
1: 香
0: 肉，第一个是肉，它是卤的，都非常香。
1: 哦，
0: 第二个，它还分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分为清汤和混汤和荤汤
1: 啊。这样，
0: 清汤和荤汤为什么会这么分呢？什么叫荤汤？就是拿肉煮出来的汤。
1: 嗯，
0: 比如每天200斤肉，一头牛就给它下去，就给它煮。可问题是有一些管子它比较小，它消化不了一头牛，那怎么办呢？只能拿那个调料包给它冲一下。
1: 哦，这叫清汤。
0: 这叫清汤。但清汤不是代表说不好，但很多清汤也都是拿正常的那个，就是肉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牛肉粉什么之类的给它冲出来。
1: 嗯，
0: 它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是说是不好什么，只是两种流派。但一般来说呢，可能还是喜欢吃荤汤的多一些，因为是真正儿八经是肉煮出来的
1: 汤
0: 嘛。
1: 高
0: 汤
1: 是吧？
0: 对，你说对了，是高汤。而他们那边呢，就是一碗面的话，就是所谓的肉蛋面。
1: 嗯嗯，
0: 就是面里面本身带一点点肉，但那肉你肯定吃不饱，所以你要再加一份肉。
1: 哦，
0: 然后再

0: 对，
1: 但等我长大了之后，大概说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再想要那个弟弟妹妹了，因为我想就是一个弟弟妹妹跟我差十岁，这也太多了。等我
0: 代沟其实是挺大的。
1: 对啊，然后等我二十岁的时候，他才十岁，这个。
0: 有道理，因为我身边确实有遇到过很多朋友，就是，就2016年这个二胎政策放开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就准备要再生一个，结果呢，就会发现就是说孩子上大学了，这个弟弟呢或者妹妹刚刚出生没一两年，差的很多，就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有点。就是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这种感觉就很明显，就会你就沟通不起来，就它不像比如说差个三四岁什么这种或者四五岁这样的，他还算是基本上同龄人，还能稍微照顾得到，那基本都是不没

0: 没办法，所以说今天这吴小姐家里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可能家里都遇到过，就是她得更多的去靠自己哈。我们来看看她的工作情况，她之前呢是在做零售的店员，那大概月薪也在5000左右哈。那目前在离婚之后呢，自己也是净身出户，买了一室一厅，还在自己还房贷，所以还是人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坚强很自立的一个人哈。他呢个人非常喜欢篮球，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前任的原因，加上一直在运动品牌工作，所以自然而然就喜欢上了运动。然后我想问一下荔枝啊，就是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会喜欢什么？
1: 我不会，我完全不会
0: 啊。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主体性还算蛮强的人，就是我喜欢一件事情是我真的喜欢，如果说别人就是被迫让我去喜欢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就算说
0: 是、啊、没有被迫、就是你可能被影响，
1: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得看我自己吧，就是我感兴趣的话是真的会去玩，会去尝试，但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的话，可能就是给他意思意思两次试一试就不会再尝试了。
0: 那如果是你跟这位男生去推荐和种草什么样你喜欢的一些行业啊东西兴趣还有什么的，你会这样做吗？哎，我们去玩剧本杀吧。
1: 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你肯定是要把你自己的爱好告诉他，不然的话你们之间交流的话就没有互相。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

0: 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特别的人》，开启我们今天下半年的节目哈，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
2: 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

0: 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徐州睢宁人，现在苏州从事物业管理方面的工作，平常喜欢运动，比如说乒乓球、跑步等。我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有很长时间了，这次报名参与也算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邀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希望能遇到一位在苏州及附近地区生活。

0: 我们都习惯留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1: 除非有特别合适的机会，不然不会选择离开泰州。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喜欢到处走走，但是家还是在苏州。
0: 我们都努力让生命向着阳光生长。
1: 在运动品牌工作，想不喜欢运动都难。
2: 要不是那次弯腰，我可能不会开始健身。现在保持六块腹肌是我的目标。
0: 我们都学会用坚强包裹柔软。
1: 结束了婚姻，弟弟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女孩子一个人就是要坚强独立。
2: 我和我的猫性格很像，虽然它不主动，但是会静静地坐在我旁边。
0: 我们不希望面对未来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好，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啊。刚刚听到了我们女嘉宾和男嘉宾的资料，我们再跟各位来简单介绍一下女嘉宾的情况哈。吴小姐出生在1989年，身高1米64，体重98斤，江苏扬州人，目前生活在泰州，从事零售方面的工作，喜欢旅行、跑步、音乐、美食。婚姻状况是离异，这种要求她说最好的关系有幸遇见，恰好合拍，你在哪儿？各位要认识他的话，别忘记要通过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男嘉宾的资料我们来请荔枝介绍一下。
2: 今天的男嘉宾英男士，
1: 英先生，

0: 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
1: 正常的见面哈，欢迎各位到时候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和留言，我们也会全程开设视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也将和大家正式的回归哈，以全新的样貌和大家再度的见面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我们今年英超联赛当中各位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这来自于南京大学哈，也是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冠军代表队所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卷珠帘》。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有朋友点歌想听《止战之殇》哈，但这首歌我们库里没有哈，周杰伦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我们换一首周杰伦的歌送给你哈。这首歌相信大家也都觉得非常的经典哈，《夜的第七章》。

其中的一位歌手呢袁心蕾，还有另外一个歌手林亮，也是我们本届英超联赛的评委之一哈。那其实特别是林亮老师，真的蛮。

0: 那南艺的这位同学，其实我就两个字，就整体来说非常的舒服。声音的高低转折、强弱控制、转音的精确度，基本上没有得太说，好吧？
1: 我们接下来说南艺的这位同学，这是我整场听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唱的最棒的一位同学。虽然我觉得我平时听的英文歌不是很多，但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准确。他的每一个技术动作，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小感觉，用的都非常非常准确。我非常喜欢这位同学，谢谢。
2: 听你看，连老师这个气泡音准确，我非常喜欢，包括他技术动作，还是不错的哈。我觉得这次南艺的表现还 OK 啊，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呢，他们整体还展现出了很好、很高的一个水准哈。那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本届英超联赛当中，袁一凡同学所带来的这首《人质》。

各位带来更好听的和更精彩的一些表演。好，今天晚上我们的点歌单元和我们的放的歌曲呢，就是并行不悖的哈。我们和大家一起在听我们英超联赛好听的歌的同时呢，也大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去点歌哈。那接下来我们各位听到的这首歌也非常的棒，来自于江苏大学刘子彤同学的独家记忆。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多看一看线下的演出，因为我觉得线下的演出真的是特别有血有肉的，就是很多线下的演出为什么在这些市场这些年啊一直能得到持续的爆火，但是在互联网又破不了圈，它其实是一个悖论。就是线下的演出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能够盗摄和盗录，基本上你除了用官方的一些作品，你基本是不能给它拍下来的，因为你一旦拍下来，别人看了之后可能就不想来现场看了。可是如果别人不拍下来的话，它在互联网没有办法达到破圈，所以它似乎成为了一个悖论，就它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可能不断的有很多人特别想看。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这样线下的有血有肉的这种演出会越来越珍贵，因为它有 AI 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互动，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跟你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没有什么无所谓大不了的，每天都见到嘛。以后随着 AI 的不断的迭代和更新，和他们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和真人交流的几率其实真的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退。我觉得其实挺担忧的，因为我当年应该是2020年还是2021年在互联网上第一次听到就是人工智能，做了一期这个电台节目，那个主持人的语言，他的这种流畅性，这种互动感，这种交流感，让我觉得一下惊到我了。我说怎么会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很害怕，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也不用害怕，因为只要我们人还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 AI 就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机器人也没有办法替代我们，除非机器人变得像人一样。人有它的不可替代性，不只是它能够生产劳动力，而且是人能产生别的物种所给不了的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 AI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和焦虑。我反而觉得大家以后买线下演出的票要加紧了，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珍贵。

0: 并不接受。
1: 正是这份质朴和真诚，让尹乐的每一道菜都褪去了多余的点缀，回归到了食物最本真的味道。走进尹乐食堂，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丁装精美的大本菜单，只有七道固定的家常菜，其中风味全凭马阿姨根据时令和当天采购的新鲜食材来为你推荐。招牌三杯鸡香气扑鼻，酱色油亮，鸡肉嫩滑入味，咸中带甜，每一块都裹满了浓郁的酱汁，是当之无愧的米饭好搭档。咸香弹牙的红烧大虾，虾肉紧实饱满，吸饱了酱汁的精华，入口鲜甜，回味悠长，连虾壳啊都让人忍不住嘬上几口。地道醇香的阿嬷红烧肉，肥瘦相间，色泽红润诱人，一口咬下去软糯咸香，油脂在舌尖化开，但是呢却不觉得腻。外焦里嫩的台湾豆腐，表面啊煎出了一层金黄薄脆的外衣，内里却依然是滑嫩细腻，入口豆香浓郁，酱香微甜，简简单单就是让人停不下筷子。对于食材的挑剔，马阿姨近乎严苛，这份对食物的尊重换来了食客们的真心。很多老客人都说啊，从2020年开业到现在，店里的菜品口味始终如一。
0: 多少年来，很多客人都说，2020年到现在，我的菜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食材我很挑，我能做到今天，你看别的店都关门了，我能够开到现在，我也觉得除了侥幸之外，除了运气之外，还有一点，我很实在。实实在在让大家人都哇，吃到我们台湾这个马阿姨做的这个台湾家常菜，希望大家有空时候来尝尝看。
1: 到角落，远离人流涌动和车水马龙。唐启明说，他创办尹乐就是想静静等待同样审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分享自己喜欢的家的味道。和马阿姨一样，从每一样新鲜食材的挑选到配料的组合，他都要亲自把关，希望客人每一口都能吃到尹乐食堂的温度和用心。
2: 我更希望的是在吃面的过程中有文化交流、餐饮美食的交流，然后更多的是我想要把这一碗属于我家乡的味道分享给大家。台湾牛肉面就像苏州的苏式面是一样道理，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一定吃过，甚至都会说，巷子口那家苏式面超好吃的。其实你已经不管正不正宗。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孩子们的榜样。
1: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节目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继续像往常一样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看看，哎，这个阿树的亲友号你有没有添加？如果没有的话加起来好不好？旭日东起说了，我点了那个视频了，可是我不住南部新城，没事儿啊，只要是南京的朋友都应该要点点这个视频，因为这个社区中心的建设啊，对于我们南京来说也是非常社区一直非常值得竖大拇指的一个举措啊，特别好。小周子妈妈早上好，园丁早上好，园丁说你明天要出去玩了，多拍一点国外的照片，一定会帮你点赞，你放心，我主要还拍视频，我一Vlog 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记录一下我们每天玩的很多的东西，我还有我们的团友都会把它放进去跟大家唠唠嗑，我们今天玩什么啦，我们今天吃什么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阿树的视频号啊，记住是阿树，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了。就是现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聊天，好不好？一奶萌音说，阿树是明天上完节目再出发吗？对，我是明天凌晨的，将近凌晨的飞机在上海，所以明天傍晚的时候我从南京去上海的机场啊。然后顺带来我们继续说，之前你在马鞍山我天天听，后面你去了南京我也去了外地工作就很少听了啊，你是我马鞍山时期的听友啊，这都快20年前了。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名字叫温柔。波妞说阿信在演唱会上唱温柔，他说你们带电话了吗？拿出来打给你们喜欢的人，我唱温柔给他听。全世界都暗了，只剩下全场观众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弱亮光，那些亮光链接着自己和喜欢的人啊，太会了。可是看演唱会不是现场都没信号的吗？杨帆问我说宜兴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因为我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将会有工作人员把我送到宜兴去。宜兴呢丁蜀镇，邀请阿树去拍短视频推荐一下。

0: 啊，丁蜀镇有什么好吃好玩好打卡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稍后等我打完卡之后带回来的这个视频你看完你就知道，哦，原来宜兴丁蜀有这么多好吃好玩的内容，到时候你也可以点赞，也可以按照我的攻略去跟大家去打卡。其实我就是浅尝辄止一下，其实在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很多值得去玩去打卡的地方，而且宜兴我们只打卡一个丁蜀镇，当时给我的东西就已经是如山如海，就根本就挑不完，我觉得一个星期都玩不下来，更不要说整个宜兴市了，对不对？幸福树说期待你的视频云游宜兴，是不是？我没有哭也没有。香雪兰早上好，大家来到直播间都可以打个早上好，跟我打个招呼啊，有什么想聊的随时插播进来。我是在大蓝鲸 APP 当中跟大家见面的啊，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也可以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点开之后就有快乐上班路征集帖，听直播参与节目的互动都可以。有朋友看了视频直播说呀，你的麦都是树啊？当然了，专属的麦哦，专属麦哦。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直播也可以这时候登录啊，记住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GSBC 阿树就能找到我，你只要搜阿树就能找到我，此刻头像正在闪烁，正在直播，阿是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无数的树。然后进了阿树的视频号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忘记啊，我看现在有多少人给我点赞了，我就是昨天去拍了一个社区中心那个视频，到现在为止连100个赞都没搞到，我很生气啊。目前点赞数只有，这是多少个啊，滴答噔噔噔噔，滴答噔，65个赞，只有65个赞，是不是少了点？还差35个赞。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谁方便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最新的那条机场三路社区中心的打卡视频，然后给我点赞，好不好？我就邀请35位朋友，只要我那个赞到100，就算完成任务了，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帮忙哦！啊，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要帮忙，包括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去给我点个赞啊！现在65个，还差35个，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i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好说南京。
1: 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南京白天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沿江以北30度到31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明天两天最高气温逐步回升到33度左右，体感有点闷热哦。嗯，另外南马官宣定档11月22号鸣枪啊，报名将会在7月28号正式开启。有没有人喜欢跑马拉松，有人跑南马啊？7月28号报个名，看看能不能摇得到啊。今年是南京马拉松举办10周年，我记得第一次南京马拉松跑第一届的时候，我还坐着直播车，在这个直播车大家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那场跟着大家后面一边直播一边聊天。当时跟我一起直播的那位女主持人

哦，是这首歌啊。他的唱腔挺厚重，也挺沧桑的啊，就是带来那种岁月的沉淀感。岁月为笔，人世作卷，细数半生沉浮，离合悲欢，慨叹知己难觅，这一字一句都饱含生活的

阅历，感觉没有刻意煽情，把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和惆怅娓娓道来。其实人生真谛可能就是平平淡淡。有朋友问说有没有河南三妹的版本，有，你要听吗？一会儿再给你安排一下河南三妹的版本。有朋友问我说我的上衣有没有链接，真的，我只要开视频直播，我卖衣服肯定能卖得特别好，很多人都说阿叔的衣服好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的脸好看？

0: GCN 说想听一首电台情歌，没问题，一会儿帮你安排。0986说打开大蓝鲸 APP 都要30分钟，信号一点不好啊。你是大蓝鲸 APP 的信号不好，还是电台的这个接收的信号不好啊？你在什么地方呢？
1: 湖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上帝是女孩说，初中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心灵的依赖，当我不快乐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唯一的寄托。
1: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
0: 这歌里面唱到，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这也说了，阿树早上好，你的帽子和 T 恤好好看，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很情商很高哎，每个人都对阿树的品味提出了大加赞扬，我只要视频直播，我只要卖衣服都能卖得出去。那我卖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呢？我现在发现我卖保健品啊，保健的一些内容也很好。你说这两天那个祛湿膏，就是那个茯苓山药膏和那个黑枸杞原浆照样卖得火得不得了。哎，你就说那个黑枸杞原浆，我们去欧洲旅游，我跟白天大哥，我们第一时间收拾行李，第一个要带的就是黑枸杞原浆。你知道黑枸杞原浆每天喝一袋啊、嗯，一袋就是一盒里面是七袋，然后五盒99块钱，十盒才
2: 叫乐乐
0: 啊，小名叫乐乐，那我就叫你乐乐了。乐乐，你现在在干嘛呀？
2: 我现在在车上，马上我要去上托管班。
0: 嗯，托管班的小可爱。那现在是在谁的车上啊？
2: 妈妈
0: 带你去托管班。那你告诉阿叔叔叔，那个托管班好玩吗？
2: 好玩。
0: 你们每次去托管班都干嘛呀？
2: 就是会学语文、数学，有时候还学拼音、美术。
0: 天哪，这是托管班吗？这是提前上小学吧？太惨了。那你们托管班小朋友多不多啊？
2: 分两个班，一个是

时候马上八点了，路上人是最多最多最多的。我跟你讲，我讲完之后立刻我觉得我就能有30个人给我点赞，对不对啊，家人们友友们。好， everybody 啊，这个时候听我一声呼唤，大家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啊 ，JSBC 阿树带黄威认证的那个视频号，看到我最新发那条视频，机场三路社区中心，然后甭管看不看啊，一键四连，点赞啊，点赞一定要点赞，点个赞，然后转发一下就更好了，好不好？这个我说完了，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吧？大家知道怎么整了吧？一会儿等8点钟回来，我看看有没有突破100个赞。8点钟这时候路上人多，都行动起来。都给我整一个，也可以来看我的视频直播。